0: 房鳞次栉比，处处涌动着科技创新的澎湃活力。依托近10万平方米的广阔产业空间，园区创新打造了孵化基地加加速基地的双平台联动模式。其中7.2万平方米的孵化基地融合了办公、居住、研发、生产四大功能，2.4万平方米的加速基地则专为成长型企业的产能扩张提供高效生产空间。双基地无缝协同，让入驻企业无需搬离园区，就能完成从研发试验到规模量产的完美跨越。聚焦先进制造、医疗器械、电子科创、电商云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明泰惠股深知好马配好鞍的道理。园区坚持高标准建造工艺，不仅为企业配备了兼顾恒温与绿色的地源热泵系统，助力降本增效的光伏系统，更打造了全场景的商务配套与精细化的物业运维，从每一个细节处为企业构筑安全、低碳、高效的发展港湾。优质的硬软件环境吸引了众多高新技术企业扎根于此。明泰惠股孵化基地负责人表示，未来明泰惠股将继续发挥国家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平台和河北省工业诊断服务机构的优势，深入了解企业需求，帮助企业破解发展难题，不断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培育更多优质科技企业，为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为持续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市中医医院以骨干医师下沉基层为核心抓手，多措并举提升齐心庄、李齐庄、黄庄、杨庄四家基层卫生院诊疗服务水平，让辖区群众就近享有规范优质的中医药及综合医疗服务。医院按照基层卫生院实际就诊需求，差异化派驻临床骨干医师长期驻点帮扶，明确岗位职责与帮扶任务。下沉医师在基层常态化开展临床坐诊、多学科联合会诊工作，针对常见病、慢性病开展规范化诊疗，同时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为就诊群众提供中医推拿、理疗等传统中医药适宜技术服务。在医技检查方面，依托医共体检验、心电、影像共享中心体系，下沉医师指导基层完成彩超、低压拍片等检查项目，执行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工作机制，八项常规检查报告全域互通，减少群众往返上级医院就医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人才培育层面，下沉医师坚持开展带教工作，通过教学查房、病例研讨、实操技能培训等方式，规范基层医务人员诊疗流程与操作标准，以传帮带模式提升基层队伍专业能力。同时，医院落实基层人员上培轮岗进修制度，搭建上下级医疗机构人才双向流动渠道，实现基层医疗技术能力可持续提升。2024年至今，医院累计下派管理及技术人员1500余人次，协助基层卫生院落地新技术新项目148项。此外，由医院医务、护理、院感、药剂等科室组成质控小组，每月下沉4家卫生院开展医疗质量督查与业务指导，统一上下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质控标准。
0: 在市第一中学，有一位深耕高中教育24载的优秀教师，是教体局高中语文中心教研室主任、三合一中语文教研组长、资深班主任周威。他教研有担当，育人有温度，以扎实的专业素养和高尚师德，成为学校教育教学的中坚力量。2003年，周威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怀揣教育理想，扎根三合一中，坚守讲台24载。他始终坚持学习，2025年完成天津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究生班进修，将心理学知识融入班级管理、学生德育与课堂教学，让育人工作更加科学精细。作为市级语文中心教研室主任、学校语文教研组长，他带头深耕新课标，打磨高效课堂，创新教学模式，积极推动学科教学改革，悉心帮带青年教师成长，持续提升学校语文学科整体教学质量。在同事眼中，周威是传帮带的良师益友。20余年班主任工作中，周威摸索并完善自主式班级管理模式，尊重学生主体，鼓励学生自治自律，打造团结向上、自律有序的优良班风。他坚守助有志者圆梦、引迷茫者识途的初心，因材施教，温情陪伴。他严谨扎实的教风、包容温暖的育人方式、科学高效的管理理念，深深滋养着一届届学子。凭借扎实的教学功底与优异的育人成效，周威先后荣获省市县级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等多项荣誉，并于2014年、2024年两度荣获河北省优秀班主任称号，是学校为数不多两次斩获省级荣誉的骨干教师。24载杏盘坚守，周威以师德立人，以匠心治学，以大爱育人，用累累荣誉与温暖育人故事诠释了新

0: 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
9: 说
8: 两
9: 句，
8: 行动起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范荣华提出这敌人的目标啊，似乎不是曹家的老少将军，而是曹静。这个情况呢，大家不置可否。曹家的两位将军一听啊，倒是也有可能，反正现在出不去，那就按范荣华的好好布置一番，把这人逮上一逮。这要没事儿，那也就没事儿了，要有事儿，正好就能把陷害自己的人呢给逮出来。到了现在，老将军对范荣华呀印象已经转变了，马上吩咐家丁，人家要什么就提供什么，赶紧执行，不得有误。这范荣华呢就借助这些家丁啊，把曹静那小院好好布置了一番。这展平跟冯焕呢俩人是最可信的人，就在小院门口站岗，除了院之内的人呢谁也不许进来。就这样忙活到戌时时分呢才算完事儿。

0: 大家呢又吃了顿晚饭。等吃完了，曹家的老少将军呢是内披细甲，肋下悬剑，手中还抄着大刀长枪，在正堂端坐。那家丁呢分五人一组，手持木棒，也披着细甲，在院中啊来回巡逻。那曹静和小菊呢就在他们房间里啊做好了准备。而范荣华呢那带着展平跟冯焕呢去客房睡觉去了。有人问了，范荣华这什么意思呀？很简单，今天忙活了一天，范荣华呀也确实是累坏了。再有，他感觉自己这布置万无一失，没问题呀。而且这不是别的地儿，是曹府。这家里啊，除了武将就是亲兵，真要出了事儿，敌人想对付这些人呢，也得费点劲。等到时候再派展平、冯焕去支援呢，也不为迟晚。就这样，范荣华呀，就让俩兄弟一块踏踏实实睡。这大概到了定更天时分，这展平实在是睡不着了，心里直闹腾啊，在这床上翻来覆去，翻来覆去，这把范荣华呀就给吵醒了。这范荣华眯着眼睛一看，展平啊，你这是怎么了？大哥，我这心里不踏实。有什么不踏实的？我都布置好了，曹府的人不简单呢，刚才干活的时候我看出来了，碰上那再厉害的也能缠上几个回合，再加上我那布置，他只要敢来那就逃不了。这一嚷嚷，冯焕也醒了。这冯焕也知道展平担心呢，他就说，乌鸦没错，展平啊，你可别忘了，曹姑娘身边呢还有小菊呢，那是你媳妇儿，她的本事多高，你还没信心吗？啊，小菊啊，小菊肯定本事没问题，但不知为什么我这还是有点担心呢。还有大哥，您那布置真行吗？我这心里可没底呀。这么一说呀，范荣华也不睡了，干脆起来伸了个懒腰，真拿你没办法。得，反正我睡的也差不多了，冯焕你怎么样啊？无言大哥，我也睡得差不多了。行，那咱们就去静静那儿看看。展平啊，你着急你就先走吧。
1: 是，
0: 哇，展平是真急了，当时是破门而出，上了房顶，动用轻功，嗖嗖嗖嗖嗖，直奔曹静那个院儿。等到了曹静这院子的偏房之上，展平啊，掌身躯观瞧，这往下一看，哎，自己呀、啊，还真是有点过敏了。只见这四下安静如常，曹静的房间里还点着灯，这影影绰绰啊，能看到两个人影，一个坐着，似乎啊在那儿打瞌睡，这应该就是曹静了。另一个呢，抱着宝剑来回溜达，哎，这应该是小菊。展平这才放下心来。慢慢的移动到曹静那屋的屋顶，四下查看。这会儿的功夫，这房瓦又是嘎啦嘎啦几声轻响，这展平当时一惊，这手就摸到剑柄上了。再仔细一看，展平心又放下了。这来的是谁呢？正是白天见过的小侠龙天彪。再看着龙。

冲天镖啊，轻功相当不错，嘎啦嘎啦几声轻响，就来到了展平的旁边，跟展平还摆摆手。这展平明白，赶紧凑过去，悄声问道：“啊，龙大侠，您怎么也来了？”这龙天彪看看左右，嗨，别提了，我刚刚审问了那个无赖李四，他亲口供述啊，说有人出了100两银子，让他来诬告曹将军，而且那边许诺了，如果说呀，能拿到曹姑娘头上那银梳子，他呀再出500两，见货交钱。我这一听啊，感觉此事不对，对方的目的啊，似乎不是两位曹将军，而是曹姑娘。我这才赶来的，怎么？看样子你们已经做好准备了。这展平听了一乐。那当然了，我大哥早觉得事有蹊跷，所以都布置好了。既然龙大侠到了，那咱们一块儿跟这儿等吧。行，这俩人呢就同时扶到了房顶上等。哎，这等着等着，展平想起件事儿来，悄声问道：“哎，我说龙大侠，什么事儿？”我那个，您结婚没有啊？龙天彪一愣：“我呀，你问这个干什么呀？”嗨，是这样的，曹姑娘身边那小菊对您好像啊，她特别着迷，我担心。这龙天彪听完了，差点没乐出声来。不，哎，行，展少侠，你不用担心了，我知道。你说出这话来，就说明啊，你肯定喜欢小菊。我在这儿也跟你交个实底啊，我已经结婚了，你尽管放心。哎呦，那太好！展平这话还没说完呢，龙天彪突然用手啊，在嘴前头一比划，嘘！这展平当时警觉了，四下一看，哎。发现了，就见在这一侧的偏房之上出现了一个黑影，此人呢身穿夜行衣，手里拎着根拐杖。这展平跟龙天彪对视一眼，不用说呀，正主来了。所以两人不由分说，各亮刀剑，就飞到了这偏房之上。咱们再说这黑衣人呢，他看到眼前有人，一点不觉得奇怪呀。他直接把手中的拐杖一捋，哎，这回俩人可看清楚了，这不是拐杖啊，这分明是一把二人夺。这二人夺呀，说白了就是拐杖之中啊，暗藏着一口宝剑。平常啊，这剑插起来，您看着就是根拐杖，但您要是认为它就是根棍儿，伸手攥住棍尾往怀里夺，那就该倒霉了。这拐杖头上有暗扣啊，这一摁之下，里头暗藏的那口剑呢就拔出来了。你到时候摔个跟头不说呀，面对的危险呢还增加了。但咱们说呀，这二人夺呀也有点问题。您想吧，在那拐杖状态的时候，这基本属于抡起来就打的重武器，而里头那剑呢，因为尺寸缘故，它比较细长，而且没有剑格，这打起来风格属于轻灵一路的，防御力弱。一般人打起来不把这剑亮出来，这就是决胜的最后一招。今天可好，来的这位上来就把这宝剑拿出来了，左手棍，右手剑，两样武器。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此人的套路
和他人

不同。但不同又能怎么样啊？龙天彪跟展平啊，功夫都不软，这二位啊也不搭话，是刀剑齐出，左右夹攻。这对方一看呢，摆开手中的棍和剑，接架相还。这三个回合过去，不出所料啊，展平和龙天彪啊，那就慢慢占了上风，把对方逼得来回防守。而这边一打起来呢，曹静那房间的门也打开了，小菊往出一站，这一看房顶上打得正热闹呢，他也把宝剑拔出要上前助战。这时候展平看见了，赶紧呼喝一声，小菊回去保护小姐。这小菊一听明白，他就拿着宝剑守在门口没敢动。哎，展平这一喊呢，倒是提醒了这个黑衣人。这家伙扭身一看，门开了，机会。于是他反手为攻，抡开左手那棍呢，开始找展平跟龙天彪的兵刃。咱们说呀，这棍子您别看是剑鞘空心的，但足够厚，这属于重武器。所以这么一找，当当两下，震得展平跟龙天彪虎口发麻，不由得退出两步。这黑衣人一看呢，直接转身跳下房顶，直取房门口的小菊。这下展平跟龙天彪都吓了一跳啊，这怎么办呢？再想追那不行了，肯定没人家快，那该怎么办呢？这回啊，俩人的反应倒是出奇一致，都从兜里掏出飞镖，唰唰直打黑衣人的后身。咱们说呀，这一下也看出展平跟龙天彪的差距了。这龙天彪的暗器啊，传承自白眉大侠徐良，他那单个镖啊，重量达到1斤，这就是一绝呀。相对来讲啊，展平那镖只有4两，这重量上就有高下。而再看打的位置呢，虽然说呀，展平相比冯焕那是沉稳的多，但今天一看呢，人家扑向小菊，他是关心则乱的，所以这镖下去下死手了，打的是对方的脑袋，这地方最致命。但人只要听出来了，一扭脖子，你那镖就得走空。而龙天镖呢，经验丰富的多，他知道这时候你得求稳为先。而且这人他到底是什么来路呢？不知道，所以最好啊得留活口。所以龙天镖这暗器啊，瞄的是对方后背的右侧，这目标多大呀，不容易失误不说，也不容易致命。咱们再说那黑衣人呢，黑衣人先落了地，打算在这砖地上蹬一步借力再攻小菊。可没想到就这时候他腿一软，哎，身体就歪了。这时候呢，龙天彪那飞镖也到了，不过因为对方身体这位置变了，那就没打中后背，而是扑击中了右肩。咱们前文说了，龙天彪被求稳，这镖打的后背，人这一歪打肩上了。那展平呢，展平这镖啊瞄的是对方的脑袋，本身目标就小啊，结果这么一歪，哎，这飞镖啊贴着黑衣人这耳朵就过去了，直奔小菊。这下展平也看呆了，可再想救
来不及了，只能大喊一声：“小菊小心！”咱们说这小菊呢，论暗器呀，他的本事比展平都高一块儿。他一看金风扑面，知道不好，强行往后一撤步，直接进屋躲在门后。结果小菊这脚刚一进屋，那飞镖当直接打门框上了，这真是好悬呐。这飞镖打完了，小菊抬眼一看，看清楚了，这飞镖四两重，红绸子穗儿，他认识啊。所以小菊当场就火了：“展平，你什么意思呀？想弄死我不成？”那展平自知理亏呀，也不说了，赶紧跟龙天彪一块儿从房顶跳到下头草地上，打算再跟这夜行人呢大战一场。可等到了底下一看呢，这夜行人的情况颇为怪异，他这身体一软，眼看要摔倒，却不知道为什么，他用这剑鞘一撑地，宝剑在小腿前头一横，哎，身体就以一个奇怪的姿势撑住了，形成一个三角形。紧接着咔嚓咔嚓两声，他这兵器上又多了俩附件。这展平跟龙天彪一看，哎，怎么回事？嗨，管他怎么回事呢，反正对我们有利呀，你给我招家伙吧。俩人往后一蹬步，各持刀剑直取这黑衣人。哎，不过也齐了，展平跟龙天彪往前一窜，他们那脚啊好像被什么东西给抓住了，往前一蹬没出去，扑通扑通摔倒在地。这时候那黑衣人也站起来了，旁边也是喊声四起：“抓贼呀，抓刺客呀，烫烫烫烫烫！”锣都敲上了。这黑衣人一看大部队来了，知道情况不妙，赶紧带着兵刃还有上头那副件是逃之夭夭。到了这会儿啊，展平跟龙天彪总算松了口气，他们趴在地下仔细再看看，哎，怪不得我们摔倒黑衣人也会倒霉呢。原来这草地之中啊，您看着全是草，实际上也隐藏着不少绿色的绳套，一个一个全隐藏着，一般看不出来，但只要你在草地上跑，这脚往前一趟，十之七八呀，你就得伸到套里摔你个大跟头。当然了，这绳子也不是特结实，你要是提前注意了，就以武林人的手段一较上劲，肯定能给崩断喽。可你一般人谁想得到这个呀？所以这吃亏呀，在所难免。而再看那石板路上呢，那还有不少的捕兽夹呀，因为都刷黑了，跟那捕兽夹一个颜色，人要在这儿运功往前跑，这潜意识上为了发力，你肯定会往石板上踏，这儿结实啊，好发力。可你这么一踏倒霉了，十之六七得让你踩在这捕兽夹上。咱们说这会儿呢，范荣华跟冯焕以及两位曹将军带着大部队都赶到了。这范荣华进门还乐呢：“嘿嘿，我这招啊叫结草衔环，这草地上捆了绳子，这叫结草，石板路上布着那捕兽夹呀叫衔环。刚才我已经听见那捕兽夹响了，刺客肯定中招，估计这伤的还不轻呢。”哎，
范荣华等进了院子，抬眼一看，

0: 刺客没影了，这展平跟龙天彪啊倒趴在地下了。这范荣华气的是奔奔直蹦啊，展平，龙大侠，你们怎么中招了呢？刺客呢？这展平好不容易坐起来，刚才范荣华那话呀他可全听明白了，他是一脑门子官司。大哥呀，您这结草衔环布置的真妙啊，那刺客我们看见了，中了衔环没伤着跑了，我们呢倒被您这结草给绊倒，追也追不了。您说您那叫什么鬼布置啊？这会儿啊，曹静跟小菊也在房里探出头来了。这小菊一看龙天彪跟展平都摔倒了，他可心疼了。当然了，范荣华这布置他是知道的，所以左躲右闪，避开所有的机关，蹑手蹑脚的走到两人跟前，这一伸手把龙天彪给拉起来了。
1: 龙大侠，您没有事儿吧？
0: 这龙天彪一看脸当时红了，赶紧把手收回。啊，没事没事，小菊姑娘尽管放心。俩人这一交流啊，展平气的是满脸通红。展平跟龙天彪啊想抓刺客，可没成想啊，范荣华在曹静院里布置的机关不光算计了刺客，把他们俩也给收拾了。所以啊，俩人这一趴下，刺客趁机跑了。咱们说这时候呢，范荣华他们带着大部队都赶过来了，曹静跟小菊呢也探脑袋出来观察情况。这一看外头展平跟龙天彪都摔倒了，那小菊心疼啊，过来赶紧把龙天彪给扶起来了，还一个劲儿的问候。这可把展平气的是满脸通红啊，好嘛，这同样是摔倒，你怎么只注意他不注意我呢？不过此时啊，还得说冯焕，他们俩是好基友啊。这冯焕过来赶紧把展平扶起来，乌鸦展平，来来来，我知道你心疼，来这边歇歇，来来来，咱坐会儿。这冯焕呢就这点好，您别看平常咋咋呼呼一肚子坏水，那是损友中的损友啊，但是真要遇上事儿了，他也非常值得信赖。这冯焕也知道小菊有点变心了，展平肯定难受啊，所以过来扶着展平坐下，还给他拍拍，乌鸦展平，没事啊，这龙天彪怎么样啊？他就凭那一张脸，咱不生气啊，小菊啊，早晚能知道你的好，这不还有曹姑娘的吗？她能帮你说话呀。这冯焕本以为这展平是难受啊，他想哭，可没想到展平乐了，嘿嘿嘿嘿。这冯焕当时吓得一哆嗦，乌鸦展平，你可吓死我了，你疯了不成啊？冯焕呢，你不用替我担心，小菊的事儿我心里有底，你就放心吧。乌鸦，真的吗？哎呀，你这个迟钝的展平啊，竟然也有底了，外哉，那你能不能跟我说说呀？我这展平还没来得及说呢，这时候范荣华蹲到门口看了看，展平过来。哎，展平这话也没说完，只能凑过去了，就看范荣华蹲着问他，哎，展平，你看我布的这捕兽夹竟然少了俩，哎，你说这刺客他是怎么办到的呀？哦，大哥，是这样的，我和龙大侠呀，把刺客逼下房顶之后，他想进曹小姐的房间，结果脚下一软呐，现在想来，可能是。

踏在您那捕兽夹那齿上了，然后他就要摔呀。但这家伙呀，用上他那二人夺了，剑护在脚前，现在想想应该是卡住了一个捕兽夹，没夹到腿，然后把那剑鞘杵在前头护住头没倒下，这可能啊又触动了另一个捕兽夹，这家伙把这俩都带走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这范荣华一听，哟，那这个刺客可够厉害的，我的结草衔环愣是没挡住他。哎，不过展平啊，我也得批评你们几句，你们也太心急了呀。我觉得这事儿，你们要是不惹他，他肯定得上房瓦倒挂下来。哎，那叫什么来着？展平一听，嘿呦，怎么回事？我们这大哥呀，别看不会武功，怎么对这还门清呢？哎，大哥呀，那叫夜叉探海式，您是怎么知道的？这范荣华一乐，我当然知道了，说书先生说过这段，只不过我记性不好，具体叫什么我忘了，但记得有那么回事。所以呀，我在房上那最后一块房瓦上都抹了油了，你们要是不理他，他不注意，在房上一挂准滑下来。你们瞅见没，这底下还有多少捕兽夹等着他呢，所以这回没逮住人呢，就得怪你们打草惊蛇。嘿呦，这范荣华还训上人了，这展平是哭笑不得呀，这怪我喽。可没想到他们这话音刚落，就听曹静那屋子的后墙出现了响动，哧溜咣当，咔嚓叮当叮当，咔嚓噗，这一串的响动，曹静当时吓坏了，赶紧跳出屋子。这一慌可倒好，悬点没踩到捕兽夹上。这时候范荣华也慌了，怎么还有敌人？没关系，后头我也布置了啊，大家小心啊，抬着脚在草地上走，咱奔后头看看啊，抓着一个是一个。众人听得命令，赶紧行动。那白婶跟小菊啊，把曹静就给护住了，所有人呢是小心翼翼往房后就跑。结果等到了房后一看，人全没了，这怎么回事？刚才什么情况啊？所以众人赶紧散开，在这块仔细搜查。这一搜还是有所发现的，就看房瓦上那油啊，有一溜被蹭过的痕迹，这地上有三个捕兽夹出了问题，其中一个被毁，两个消失。此外，墙上还有一滩血，这发生什么了？众人是百思不得其解，但有一个人例外，谁呢？小侠龙天彪。再看着龙天彪啊，左看看右看看，在这些痕迹上再到处摸摸，点点头，嗯，我明白了。这时候曹老将军一看，行，看样子有结论了，只要静静没事儿，这就是万幸啊，现在在这儿待着也没必要了，于是赶紧招呼，走走走，大家有话去前厅说吧，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想知道知道。就这样，众人从后头绕出来向前厅走去。再看这小菊，好吗，一确认曹静没事儿，他呀就粘到龙天彪身边了。哎，等快出曹静这个院了，白婶看见了，哎，小菊你干什么呀？啊，白婶啊，我在听龙大侠分析案情呢。这曹静一看也是一皱眉，哎，小菊啊，那前厅你就不要去了。小姐，为什么呀？我可是得保护你的。小菊。

你就放心吧，前厅有那么多人呢，我肯定没事儿啊。而且你看见没有，刚才来了可有两波敌人，没准还有第三波呢。你就在这儿埋伏吧，看看情况。小姐，听我的，留下。这曹景一下令，小菊还真没辙，只能是撅着嘴留下了。等出了这院子，曹静也拍拍展平，展平啊，我们可都尽力了，剩下的要看你的，努力啊。展平明白，千恩万谢自不必说。这众人赶到前厅，曹老将军招呼大家坐下之后，主动啊，先给范荣华行了个礼。安乐公神机妙算，老朽自愧不如啊。今天要不是您的布置以及龙大侠展少侠的出手，那静静可真够一呛啊。这范荣华一瞅，哎呦，受宠若惊啊，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哎呀，曹老将军不要这样的，其实我这个也就是凭感觉，今天算是凑巧，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得，这叫什么话呀？这么一说呀，气氛还尴尬了。咱们说此时啊，还得看少将军曹雄，他化解尴尬颇有一手。哎呀，安乐公过谦了，您这个肯定是有预感的，要不怎么那么准呢？不过只可惜呀，咱们布置了半天，碰上了两波刺客，可都没抓住活口，这下头要是查起来恐怕就有难度了。他这话音刚落，就听下头有俩人同时说道，不，我看未必。大伙一听，哟，谁呀？还怎么那么有默契呢？这一看都乐了，哪俩人呢？展平跟龙天彪。这范荣华都快憋不住了，嘿呦，这俩情敌怎么有了一致的意见呢？那听听吧。再看这展平跟龙天彪啊，还谦让上了。展少侠先说吧。啊，不不不，龙大侠先请。哎，那哪行啊，还是展少侠先吧，还是龙大侠先吧。这俩人还争执不下了。最后这范荣华看不下去了，哎，展平啊，你甭废话了，就你先说。哎，好吧，各位啊，我先说明啊，后院什么情况我不太清楚，但前院之中的情形啊，我还可以说说。那个夜行人呢，跟我和龙大侠交过手，武功可不低呀，而且他反应奇快，我大哥那两个捕兽夹呀都没伤着他。当然了，具体他是谁我们谁都没看见，他蒙着黑布呢。不过这体型还有那奇怪的武功路数我多少有些熟悉啊。大哥，还记得咱在明州碰上的那个周一吗？啊，知道啊，不就是那个什么六品御前带刀护卫吗？怎么了？我觉得就是他。嗯？众人当时一愣啊，尤其是龙天彪。这龙天彪想了想就说了，哎，说实话，同体型之内啊，我可以想到的人也不多，这周一算是一个。但我们这开封府啊，和皇城司不是一条线上的，我也就没和他交过手。不过说起来我还想问呢，你们跟黄承思怎么扯上关系了？这范荣华赶紧解释，哎呀，龙大侠，我们可没得罪过他呀，这就是明州案的时候他帮过我们，可奇怪呀，他怎么会对着静静下手呢？这龙天彪听完呢，不置可否。哦，这么回事儿，是明州。

那时候的事儿啊。不过呀，安乐公，您问他们为什么对曹姑娘下手，这事儿还真不清楚。这皇城司行事啊，向来

可听包大人说过，那个什么司似乎是个挺重要的机构，我皇上哥哥很看重他们呀。这一点呢，龙天彪倒是给了大家一颗定心丸。安乐公，关于告状的方面呢，您倒不用担心，皇城司行事机密，很多那事儿啊都是他们私下行动，汇报到皇上那儿的只是结果。他们要是敢向皇上汇报因为监视谁受伤了，这属于自取其辱，这您就不用担心了。不过接下来呀，安乐公，咱们可得要多加小心，以防他们暗中啊再搞什么鬼，这是真的。不过话说回来呀，我这也是猜测，到底这事儿是不是那周一干的，咱们还得继续查证。众人听完呢，一个劲儿的点头，人说的在理呀。紧接着范荣华又问了，哎，二位啊，院子里的事儿啊咱们基本有个方向了，那谁知道房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话说的展平一个劲儿打磕巴，哎，大哥呀，这我还真不清楚。那龙天彪一瞅，好吧，这事儿我来说吧。后院这情况比较明显，应该是两个人呢发生了打斗，这其中一位应该只有一只脚，那是个残疾，他手持利刃，这轻功也不错。而另一个人呢，武功应该不低呀，尤其是硬功和轻功，这家伙有着独特的能耐。他呀，跟单腿那人交手也就几个回合，就把他打伤了。另外啊，我大胆判断，武功比较高的这位，应该对咱们威胁不大。这龙天彪说的头头是道啊，似乎把现场都给还原了。这曹家的老少将军，包括范荣华等等这些人呢，全听的是云里雾里。这范荣华不明白，他得问呢，哎，龙大侠呀，这情况您是怎么知道的呀？这个嘛，还原现场就简单了。这时候冯焕又插嘴了，木呀，我说龙大侠，那您就给我们讲讲吧，这屋后的痕迹我们看着也就是痕迹，您是怎么复原的呢？这龙天彪也不见外，侃侃而谈，简单呢，首先您看这房瓦上只有一溜倒挂的痕迹，咱们这学武的就算武功再高，摆着夜叉探海式的时候也不会单脚挂房檐，除非此人只有一条腿。这人呢不用说，肯定是着了安乐公的道，这房上有油他滑下来了。至于他是恰巧听着安乐公说话的时候探下来直接摔了，还是听了安乐公的话心里一紧张摔的，那就不清楚了。反正在这么近的距离内，他大头朝下竟然还翻了一个身，用假腿着地，所以我判断呢，此人的轻功应该不错。而看这个捕兽夹的状况，应该呀是夹到了这个人的假腿，所以旁边呢没有血迹。而那捕兽夹呀也是被兵器切断的，手段稳准狠，所以这兵器也不得了，至少得跟我师父那把金丝大环刀差不多呀。这是一个人，咱们且叫他单腿人。而另一个人呢，因为硬功出色，咱们且叫他硬人。这单腿人落地的时候，硬人应该也到了。为什么我会说这人硬功出色呢？

0: 因为我看痕迹判定，这家伙应该踩中了两个捕兽夹，但是对他没什么影响，还接着能跟那单腿人交手。而从这血迹喷溅的情况来看，应该是这硬人呢把单腿人震到了吐血，但这伤呢也并不太重，所以在咱们赶到之前呢，他们是双双跑掉，就是这么回事儿啊。乌鸦龙大侠神，太神了，哎呦，听您复原现场啊，好像真有人跟那儿做那些动作似的。哎，对了，龙大侠，那这么说您的意思是那个硬人对咱们威胁不大咯？那是为什么呢？啊，我是觉得第一个下来那单腿人呢，他的目标应该是曹小姐，这硬人跟他交手啊，无非是抢攻或者是保护咱们。要说抢攻呢，以他的硬攻啊，捕兽夹加上都没事，大可以跟咱们干一架看看情况，所以啊，抢攻不成立。这么说呀，就很有可能是保护咱们了。这龙天彪啊，绘声绘色的把现场还原了，就好像啊，他坐在那儿看着似的。众人是无不佩服啊，怪不得包大人的开封府破案无数呢，那就是普通一个校尉都有复原现场的能耐，这何况是包大人呢？可这时候，范荣华也纳闷儿。哎，我说龙大侠，您把这情况都分析成这样了，那能不能接着分析分析，这俩一个单腿人一个硬人，他们会是什么人呢？这回说的龙天彪一挠脑袋，哎，安乐公啊，这我就不清楚了，因为这现场啊没留下更多的证据。您要非让我说呀，这硬人我知道的好几个高手啊，似乎都符合这个特点，但他们跟您也没什么关系呀。至于这单腿人呢，我熟悉的里面没有，但江湖上有好几号这样的人。比如说啊，江湖上有个恶人，人送绰号千里独行一颗钉，他就是一条腿呀。可他跟您呢也没什么瓜葛呀，而且他那武器是拐，切不了这捕兽夹呀，所以这个我也无从判断。咱们要想知道详情啊，还得找证据继续查。可这话说着容易，你哪儿找证据去呢？哎，这个时候冯焕是一蹦三尺高啊。乌鸦大哥，关于这单腿人呢，我知道一位，咱们刚才说那些条件呢，他基本都符合。这范荣华听了一愣啊，哎，冯焕呢，你说的是谁呀？乌鸦大哥，此人呢您也非常熟悉。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8: 妈妈，我知道了。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而优秀的孵化载体则是培育科创企业的肥沃土壤。近日，明泰会股三和孵化器有限公司连获两项重量级荣誉，不仅凭借扎实的产业培育成效，成功突围工信部首批名单，跻身部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行列，更以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顺利获评省级优质服务机构。双重硬核荣誉加冕的背后，是该园区立足企业真实需求，深耕科创服务，打造全生命周期产业生态的生动实践。走进明泰会股孵化基地，一座座高标准的现代化厂房鳞次栉比，处处涌动着科技创新的澎湃活力。依托近10万平方米的广阔产业空间，园区创新打造了孵化基地加加速基地的双平台联动模式。其中，7.2万平方米的孵化基地融合了办公、居住、研发、生产四大功能；2.4万平方米的加速基地则专为成长型企业的产能扩张提供高效生产空间。双基地无缝协同，让入驻企业无需搬离园区，就能完成从研发试验到规模量产的完美跨越。聚焦先进制造、医疗器械、电子科创、电商云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明泰会股深知好马配好鞍的道理。园区坚持高标准建造工艺，不仅为企业配备了兼顾恒温与绿色的地源热泵系统，助力降本增效的光伏系统，更打造了全场景的商务配套与精细化的物业运维，从每一个细节处为企业构筑安全、低碳、高效的发展港湾。优质的硬软件环境吸引了众多高新技术企业扎根于此。明泰会股孵化基地负责人表示，未来明泰会股将继续发挥国家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平台和河北省工业诊断服务机构的优势，深入了解企业需求，帮助企业破解发展难题，不断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培育更多优质科技企业，为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为持续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市中医医院以骨干医师下沉基层为核心抓手，多措并举，提升齐心庄、李齐庄、黄庄、杨庄四家基

0: 省卫生院诊疗服务水平，让辖区群众就近享有规范优质的中医药及综合医疗服务。医院按照基层卫生院实际就诊需求，差异化派出临床骨干医师长期驻点帮扶，明确岗位职责与帮扶任务。下诊医师在基层常态化开展临床坐诊、多学科联合会诊工作，针对常见病、慢性病开展规范化诊疗，同时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为就诊群众提供中医推拿、理疗等传统中医药适宜技术服务。在医技检查方面，依托医共体检验心电影像共享中心体系，下诊医师指导基层完成彩超、低压拍片等检查项目，执行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工作机制，八项常规检查报告全域互通，减少群众往返上级医院就医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人才培育层面，下诊医师坚持开展带教工作，通过教学查房、病例研讨、实操技能培训等方式，规范基层医务人员诊疗流程与操作标准，以传帮带模式提升基层队伍专业能力。同时，医院落实基层人员上培轮岗进修制度，搭建上下级医疗机构人才双向流动渠道，实现基层医疗技术能力可持续提升。2024年至今，医院累计下派管理及技术人员1500余人次，协助基层卫生院落地新技术新项目148项。此外，由医院医务、护理、院感、药剂等科室组成质控小组，每月下诊4家卫生院，开展医疗质量督查与业务指导，统一上下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质控标准。
1: 在市第一中学，有一位深耕高中教育24载的优秀教师，是教体局高中语文中心教研室主任、三合一中语文教研组长、资深班主任周威。他教研有担当，育人有温度，以扎实的专业素养和高尚师德，成为学校教育教学的中坚力量。2003年，周威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怀揣教育理想，扎根三合一中，坚守讲台24载。他始终坚持学习，2025年完成天津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究生班进修，将心理学知识融入班级管理、学生德育与课堂教学，让育人工作更加科学精细。作为市级语文中心教研室主任、学校语文教研组长，他带头深耕新课标，打磨高校课堂，创新教学模式，积极推动学科教学改革，悉心帮带青年教师成长，持续提升学校语文学科整体教学质量。在同事眼中，周威是传帮带的良师益友。20余年班主任工作中，周威摸索并完善自主式班级管理模式，尊重学生主体，鼓励学生自治自律，打造团结向上、自律有序的优良班风。他坚守助有志者圆梦、引迷茫者识途的初心，因材施教，温情陪伴。他严谨扎实的教风、包容温暖的育人方式、科学高效的管理理念，深深滋养着一届届学子。凭借扎实的教学功底与优异的育人成效，周威先后荣获省市县级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等多项荣誉，并于2014年、2024年两度荣获河北省优秀班主任称号，是学校为数不多两次斩获省级荣誉的骨干教师。24载杏盘坚守，周威以师德立人，以匠心治学，以大爱育人，用累累荣誉与温暖育人故事，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7: 爸爸真棒。
1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而优秀的孵化载体则是培育科创企业的肥沃土壤。近日，明泰惠股三和孵化器有限公司连获两项重量级荣誉，不仅凭借扎实的产业培育成效，成功突围工信部首批名单，跻身部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行列，更以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顺利获评省级优质服务机构。双重硬核荣誉加冕的背后，是该园区立足企业真实需求，深耕科创服务，打造全生命周期产业生态的生动实践。走进明泰惠股孵化基地，一座座高标准的现代化厂房鳞次栉比，处处涌动着科技创新的澎湃活力。依托近10万平方米的广阔产业空间，园区创新打造了孵化基地加加速基地的双平台联动模式。其中，7.2万平方米的孵化基地融合了办公、居住、研发、生产四大功能；2.4万平方米的加速基地则专为成长型企业的产能扩张提供高效生产空间。双基地无缝协同，让入驻企业无需搬离园区，就能完成从研发试验到规模量产的完美跨越。聚焦先进制造、医疗器械、电子科创、电商云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明泰惠股深知好马配好鞍的道理。园区坚持高标准建造工艺，不仅为企业配备了兼顾恒温与绿色的地源热泵系统，助力降本增效的光伏系统，更打造了全场景的商务配套与精细化的物业运维，从每一个细节处为企业构筑安全、低碳、高效的发展港湾。优质的硬软件环境吸引了众多高新技术企业扎根于此。明泰惠股孵化基地负责人表示，未来明泰惠股将继续发挥国家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平台和河北省工业诊断服务机构的优势，深入了解企业需求，帮助企业破解发展难题，不断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培育更多优质科技企业，为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为持续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市中医医院以骨干医师下沉基层为核心抓手，多措并举提升齐心庄、李齐庄、黄庄、杨庄四家基层卫生院诊疗服务水平，让辖区群众就近享有规范优质的中医药及综合医疗服务。医院按照基层卫生院实际就诊需求，差异化派出临床骨干医师长期驻点帮扶，明确岗位职责与帮扶任务。下沉医师在基层常态化开展临床坐诊、多学科联合会诊工作，针对常见病、慢性病开展规范化诊疗，同时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为就诊群众提供中医推拿、理疗等传统中医药适宜技术服务。在医技检查方面，依托医共体检验、心电、影像共享中心体系，下沉医师指导基层完成彩超、低压拍片等检查项目，执行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工作机制，八项常规检查报告全域互通，减少群众往返上级医院就医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人才培育层面，下沉医师坚持开展带教工作，通过教学查房、病例研讨、实操技能培训等方式，规范基层医务人员诊疗流程与操作标准，以传帮带模式提升基层队伍专业能力。同时，医院落实基层人员上培轮岗进修制度，搭建上下级医疗机构人才双向流动渠道，实现基层医疗技术能力可持续提升。2024年至今，医院累计下派管理及技术人员1500余人次，协助基层卫生院落地新技术新项目148项。此外，由医院医务、护理、院感、药剂等科室组成质控小组，每月下沉4家卫生院开展医疗质量督查与业务指导，统一上下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质控标准。
2: 在市第一中学，有一位深耕高中教育24载的优秀教师，是教体局高中语文中心教研室主任、三和一中语文教研组长、资深班主任周威。他教研有担当，育人有温度，以扎实的专业素养和高尚师德，成为

0: 学校教育教学的中坚力量。2003年，周薇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怀揣教育理想，扎根三合一中，坚守讲台24载。他始终坚持学习，2025年完成天津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究生班进修，将心理学知识融入班级管理、学生德育与课堂教学，让育人工作更加科学精细。作为市级语文中心教研室主任、学校语文教研组长，他带头深耕新课标，打磨高校课堂，创新教学模式，积极推动学科教学改革，悉心帮带青年教师成长，持续提升学校语文学科整体教学质量。在同事眼中，周薇是传帮带的良师益友。20余年班主任工作中，周薇摸索并完善自主式班级管理模式，尊重学生主体，鼓励学生自治自律，打造团结向上、自律有序的优良班风。他坚守助有志者圆梦、引迷茫者识途的初心，因材施教，温情陪伴。他严谨扎实的教风，包容温暖的育人方式，科学高效的管理理念，深深滋养着一届届学子。凭借扎实的教学功底与优异的育人成效，周薇先后荣获省市县级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等多项荣誉，并于2014年、2024年两度荣获河北省优秀班主任称号，是学校为数不多两次斩获省级荣誉的骨干教师。24载杏盘坚守，周薇以师德立人，以匠心治学，以大爱育人，用累累荣誉与温暖育人故事，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而优秀的孵化载体则是培育科创企业的肥沃土壤。近日，明泰惠股三合孵化器有限公司连获两项重量级荣誉，不仅凭借扎实的产业培育成效，成功突围工信部首批名单，跻身部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行列，更以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顺利获评省级优质服务机构。双重硬核荣誉加冕的背后，是该园区立足企业真实需求，深耕科创服务，打造全生命周期产业生态的生动实践。走进明泰惠股孵化基地，一座座高标准的现代化厂房鳞次栉比，处处涌动着科技创新的澎湃活力。依托近10万平方米的广阔产业空间，园区创新打造了孵化基地加加速基地的双平台联动模式。其中，7.2万平方米的孵化基地融合了办公、居住、研发、生产四大功能；2.4万平方米的加速基地则专为成长型企业的产能扩张提供高效生产空间。双基地无缝协同，让入驻企业无需搬离园区，就能完成从研发试验到规模量产的完美跨越。聚焦先进制造、医疗器械、电子科创、电商云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明泰惠股深知好马配好鞍的道理。园区坚持高标准建造工艺，不仅为企业配备了兼顾恒温与绿色的地源热泵系统，助力降本增效的光伏系统，更打造了全场景的商务配套与精细化的物业运维，从每一个细节处为企业构筑安全、低碳、高效的发展港湾。优质的硬软件环境吸引了众多高新技术企业扎根于此。明泰惠股孵化基地负责人表示，未来明泰惠股将继续发挥国家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平台和河北省工业诊断服务机构的优势，深入了解企业需求，帮助企业破解发展难题，不断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培育更多优质科技企业，为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为持续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市中医医院以骨干医师下沉基层为核心抓手，多措并举提升齐心庄、李齐庄、黄庄、杨庄四家基层卫生院诊疗服务水平，让辖区群众就近享有规范优质的中医药及综合医疗服务。医院按照基层卫生院实际就诊需求，差异化派出临床骨干医师长期驻点帮扶，明确岗位职责与帮扶任务。下沉医师在基层常态化开展临床坐诊、多学科联合会诊工作，针对常见病、慢性病开展规范化诊疗，同时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为就诊群众提供中医推拿、理疗等传统中医药适宜技术服务。在医技检查方面，依托医共体检验、心电、影像共享中心体系，下沉医师指导基层完成彩超、低压拍片等检查项目，执行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工作机制，八项常规检查报告全域互通，减少群众往返上级医院就医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人才培育层面，下沉医师坚持开展带教工作，通过教学查房、病例研讨、实操技能培训等方式，规范基层医务人员诊疗流程与操作标准，以传帮带模式提升基层队伍专业能力。同时，医院落实基层人员上培轮岗进修制度，搭建上下级医疗机构人才双向流动渠道，实现基层医疗技术能力可持续提升。2024年至今，医院累计下派管理及技术人员1500余人次，协助基层卫生院落地新技术新项目148项。此外，由医院医务、护理、院感、药剂等科室组成质控小组，每月下沉4家卫生院开展医疗质量督查与业务指导，统一上下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质控标准。
2: 在市第一中学，有一位深耕高中教育24载的优秀教师，是教体局高中语文中心教研室主任、三合一中语文教研组长、资深班主任周威。他教研有担当，育人有温度，以扎实的专业素养和高尚师德，成为学校教育教学的中坚力量。2003年，周威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怀揣教育理想，扎根三合一中，坚守讲台24载。他始终坚持学习，2025年完成天津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究生班进修，将心理学知识融入班级管理、学生德育与课堂教学，让育人工作更加科学精细。 作为市级语文中心教研室主任、学校语文教研组长，他带头深耕新课标，打磨高校课堂，创新教学模式，积极推动学科教学改革，悉心帮带青年教师成长，持续提升学校语文学科整体教学质量。在同事眼中，周威是传帮带的良师益友。20余年班主任工作中，周威摸索并完善自主式班级管理模式，尊重学生主体，鼓励学生自治自律，打造团结向上、自律

0: 有序的优良班方。他坚守助有志者圆梦、引迷茫者识途的初心，因材施教，温情陪伴。他严谨扎实的教风、包容温暖的育人方式、科学高效的管理理念，深深滋养着一届届学子。凭借扎实的教学功底与优异的育人成效，周威先后荣获省市县级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等多项荣誉，并于2014年、2024年两度荣获河北省优秀班主任称号，是学校为数不多两次斩获省级荣誉的骨干教师。24载杏坛坚守，周威以师德立人，以匠心治学，以大爱育人，用累累荣誉与温暖育人故事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童，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米兰·昆德拉是目前世界上读者多的作家之一，但对于读者而言，他也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许多人都熟读他的著作，对他本人却不甚了解。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作者阿丽亚娜·舍曼从20岁起就渴望能与昆德拉相遇，为此他一直走在寻找米兰·昆德拉的道路上，从东欧到西欧，从捷克的布拉格到法国雷恩，从科西嘉到美丽岛往返穿行。他结识了米兰·昆德拉的夫人薇拉，与他一起追忆作家的往昔岁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位文学大师不平凡的一生。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寻找米兰·昆德拉》，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提起捷克，人们最先想到的或许是它的首都布拉格，而第二大城市布尔诺则显得冷门生僻。在捷克，关于这座城市有一个著名的传说。相传17世纪时期，一名瑞典将军曾夸下海口，说能在正午12点攻陷布尔诺，否则退兵。11点时已经兵临城下，眼见就要沦陷，此时守着大教堂中塔的老人竟然将11时谎报成12时，而瑞典将军不察，遵守信诺就退兵了。从那一天起，圣彼得和保罗大教堂每天上午11时都报时为正午。不同于布拉格的人潮涌动，布尔诺是一座静谧的城市，它被称为摩拉维亚的曼彻斯特。1929年4月1日，米兰·昆德拉在这里出生。儿时的昆德拉受教于自己的作曲家父亲，从小就开始接触音乐作曲。作为家中独子，父亲的教育方式显得有些严厉。有一次，昆德拉即兴弹奏了一首曲子，曲子不太完美，父亲听完气得恼羞成怒，一把将他从琴凳上揪了下来。这样的经历让成年后的昆德拉在听朋友弹奏出错时 几乎条件反射般地跳起

来上前纠正。除了父亲之外，昆德拉另有两位音乐作曲老师，其中一位是帕维尔·哈斯。这位老师不仅是捷克著名作曲家雅纳切克最有才华的学生，还是昆德拉父亲的朋友。年幼的昆德拉追随这位作曲老师学习和弦，老师曾在某次课后对昆德拉说，贝多芬的乐曲中有许多惊人的薄弱乐段，是这些薄弱片段使强有力的乐段大放异彩，它就像是一片草坪，要是没有这片草坪，人们看到从地上长出的漂亮大树时是不会太兴奋的。这对于音乐乃至人生的思索让昆德拉终生难忘，甚至一度影响到他成年后的文学创作。我当年老师的这段短暂思索伴随了我的整个生命，我首先捍卫它，之后又与之争辩。没有他的思考以及我与这一思考的长期争辩，这篇文字肯定写不出来。多年以后，昆德拉回忆起这位老师时充满敬意地说道，1939年德国纳粹占领捷克，这位老师不幸被没收了个人财产，从此以后老师只好带着小型钢琴四处奔走以逃避纳粹的迫害。最终昆德拉最敬爱的老师帕维尔·哈斯在1944年死在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青年的昆德拉以作曲家的身份开启了人生旅途，但是身为作曲家的父亲本以为他将子承父业走向音乐之路，没想到昆德拉却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米兰昆德拉发表了人生中第一篇文章，名为《纪念帕维尔·哈斯》，这是他为自己的音乐老师所作，由此他悄悄走向了文学之路。时间来到1975年，这一年的夏天，米兰昆德拉和妻子坐着一辆蓝色轿车驶向了边境，他们踏上了法国的国土。在这里昆德拉遇到同为作家的多米尼克·费尔南德斯，这位作家一直对昆德拉关爱有加，他在雷恩的一所大学教授意大利语。在他的帮助下，昆德拉申请到一个副教授的职位，尽管这个工作带来的微薄收入并不足以维持夫妻俩的日常开销，但这让惆怅难平的昆德拉夫妇从糟糕的生活里重新迎来了一丝希望的曙光。1980年，一个寻常的周一，穿着深色衣衫的米兰昆德拉在巴黎迎来了自己的首场文学研讨课，授课地点在巴黎帕西街区拉图尔街。不同于大学里需要开设大讲台和阶梯教室，这里是一个十分随意并呈开放式的地方。听课的人有三位罗马尼亚贵妇、盲人艺术家、自修生以及一位意大利女孩。昆德拉主持的研讨课与其说是讲授一门课程，更像是一群志同道合者的文学聚会。第一堂课，昆德拉对着听众讲授卡夫卡、小说和中欧，他挥手在黑板上画出一张欧洲地图，标记出布达佩斯、维也纳和布拉格组成的魔力三角区，邀请大家一起去发现中欧文学这片未知的土地。听众们围坐在 U 型桌旁，听着这位目光忧郁、语调缓慢的作家讲课。讲到精彩之处，所有人都笑了起来，气氛和谐愉快，大家的相处像朋友一样轻松自在。研讨课没有录音，一位从希腊移民到巴黎的工程师担当起了课程内容的记录员。他从米兰昆德拉的《笑忘录》中学习了法语。

整整四年，这位希腊学员一次也没有缺席过研讨课。他和昆德拉一起在这个地方度过了美好的岁月。追问生命的轻与重，快与慢，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寻找米兰昆德拉，欢迎继续收听。昆德拉授课时用的是法语，外语授课对他来说是件难度不小的事情。在布拉格电影学院教书时，即使他从不做备课，也能够做到侃侃而谈。但到了法国，为了上课时能更好的发挥，他开始熬夜备课，把讲义一句一句地用法语写下来。每次下课后，他会和听课的学生去咖啡馆喝杯咖啡，短暂的休息后便匆匆赶回家备课。这一过程常常让他累得精疲力尽。短短六个月，米兰昆德拉的头发就从黑色变成了灰色。其实昆德拉并没有从教的志向，之所以如此热衷讲课，是因为他不仅仅讲文学，更是爱讲他自己的文学。他为听众敞开了文学大门。米兰昆德拉为大家朗诵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梦》，深入分析他钟爱的赫尔曼·布洛赫，带领大家发现布拉格讽刺大师哈谢克的好兵帅客，还在课堂上邀请世界名作家共同交流。在这个没有大讲台的研讨课室里，各国文学大师们齐聚一堂，碰撞出的文学理念后来都在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小说的艺术等作品中得以再现。这里像是一个发展并深化他小说创作理念的实验场，更像一间小说工作坊。四年后，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大获成功，各种崇拜者、猎奇者纷至沓来，陌生人开始频繁骚扰他，摄影师在路上拦截他，个人生活曝光于大众视野，让米兰昆德拉进入了抑郁的状态。他不得不结束了这间小说工作坊的文学研讨课，开始过起了深居简出的生活。随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全球性爆红，米兰昆德拉站在了文坛之巅，也暴露在世人眼前，这让将隐私奉为至高价值理念的昆德拉无法忍受。从1985年开始，他拒绝在电视节目上露面，不接受任何采访和探望，不发表言论，出门旅行住宿，甚至会用朋友的名字做登记。他将自己从现实生活中完全地隐去了。安静的隐居生活一直持续到昆德拉晚年。那时，他和妻子薇拉住在巴黎第七区一条封闭巷子的尽头。薇拉十分喜欢这个地方，这里毗邻大海，春天来临时，院子里的小花园会弥漫着氤氲的海岛气息。青春时期的薇拉·昆德洛娃是布伦塔尔火车站餐厅的一名服务员，不过对诗歌的热爱促使他来到布伦塔尔剧场参加诗歌演出。沉浸在诗歌的浪漫氛围里，他逐渐摒弃世间的喧嚣，开始心系不羁的爱情。他报名参加各种朗诵比赛，还摘取了朗诵高尔基诗歌地区选拔赛的第一名。这次亮相让他被布拉格公共广播电台所挖掘，他开始参加各种受人追捧的朗诵比赛，同时还学习播音主持，开始了在布拉格和布尔诺之间来回奔波的生活。一天，薇拉正要去电视台值夜班，刚出家门就遇见了一个诗人。

0: 诗人将同行的男子介绍给薇拉认识，这个男子就是米兰·昆德拉。后来两人单独进行了一场约会。第一次约会，昆德拉问薇拉会不会打字，在得到薇拉肯定的答复后，他们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打字听写。这个活动为这段情缘正式拉开了序幕。此后，昆德拉所有的作品都是由薇拉一字一句敲打成书。那时候的薇拉比昆德拉更有名，她是电视明星，走到大街上，人们纷纷对她报以微笑。直到1969年，米兰·昆德拉被捷克政界视为敌人，薇拉也受到影响，被电视台解雇。我一只手拿着鳄鱼奖，这是国家电视台的崇高奖励，另一只手拿着电视台的解聘书。薇拉后来在杂志上调侃道，遭到解雇让人心灰意冷，但薇拉却觉得十分心安，因为不会再有陌生人停下来打量她，对她品头论足，就她的着装或发型提出各种建议了。这一点和克制内敛甚至带有一丝羞怯感的米兰·昆德拉一模一样。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我们都不擅长告别。2023年7月11日，活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米兰·昆德拉与世长辞。花有凋零日，难逃终老时。尽管他这一生跌宕起伏，但他将对人生命运的感悟融进了自己的文学作品，让他永垂不朽。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寻找米兰·昆德拉》，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思玉说，算起来米兰·昆德拉已经93岁了，一个越是隐身起来的作家越是让人着迷，关于昆德拉的一切都让人好奇，这本小书大概就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所写，几乎不涉及到昆德拉的作品，只是对昆德拉人生中重要的节点进行概述。读者林月惘然说，这本书可以和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的人生对照着读，不过这本书的叙述更私人也更浪漫一点。年轻的昆德拉也会为摩拉维亚的炼钢厂写诗，诗歌在中欧是一种生活，米兰·昆德拉也随着中欧一同老去了。读者杨三石说，高中时候看的第一本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不朽》，到现在都是我小说里最喜欢的，以前给自己取的网名也是来自他的《笑忘录》一书。关于米兰·昆德拉能回忆的东西还有很多，包括对破折号的偏爱，包括他开着车和妻子离开自己原来的国家等等。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青海湖。青海湖一带早先属于古代羌人部落中卑和羌部放牧的地方，所以又叫卑和羌海，汉代也有人称它为仙海，从北魏起才更名为青海。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由于湖中含盐度为1/1000，透明度达8到9米，看起来澄澈湛蓝，因而叫青海。 青海湖水的主要补给来源是河水，其次是湖底的泉水和降水。青海湖的径流补给主要是靠布哈河、沙柳河、乌哈阿兰河和哈尔盖河。这四条大河的年径流量达 16.12 亿立方米，占入湖径流量的 86%。 布哈河是流入湖中的最大的一条河，发源于祁连山支脉的阿姆尼尼库山，长约300千米，占入湖径流量的 60%。 青海湖中有一座小岛名为鸟岛，鸟岛位于青海湖中，岛形似鸟，故名鸟岛。它东头大，西头窄长，全长1500米。鸟岛坡度平缓，地表由沙土石块覆盖。岛的西南边有几处泉水涌流，主要植物有白梨、冰草、莲形棘豆、松草、早熟禾等。鸟岛是亚洲特有的鸟禽繁殖所，居住着大约10万只以上的鸟。这些鸟种类将近20种，大多数是候鸟，其中有来自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等地的斑头雁、棕头鸥、赤麻鸭等10多种珍稀候鸟。每年3至4月，从南方迁徙来的候鸟陆续到青海湖迎巢。5至6月，鸟蛋遍地，幼鸟成群，热闹非凡。此时岛上有30余种鸟，数量达16.5万多只。7至8月，秋高气爽，群鸟翱翔蓝天，游弋湖面。9月底开始南迁。海心山是青海湖的另一胜景，它位于青海湖湖心偏南，长2300米，宽约800米，距鸟岛约25千米。岛形长，中部宽而两端窄，主要由花岗岩、片麻岩等凝成。海心山环境优雅，绿草如茵，景色宜人。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月童，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而优秀的孵化载体则是培育科创企业的肥沃土壤。近日，明泰惠股三合孵化器有限公司连获两项重量级荣誉，不仅凭借扎实的产业培育成效成功突围工信部首批名单，跻身部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行列，更以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顺利获评省级优质服务机构。双重硬核荣誉加冕的背后，是该园区立足企业真实需求，深耕科创服务，打造全生命周期产业生态的生动实践。走进明泰惠股孵化基地，一座座高标准的现代化厂房鳞次栉比，处处涌动着科技创新的澎湃活力。依托近10万平方米的广阔产业空间，园区创新打造了孵化基地加加速基地的双平台联动模式。其中7.2万平方米的孵化基地融合了办公、居住、研发、生产四大功能，2.4万平方米的加速基地则专为成长型企业的产能扩张提供高效生产空间。双基地无缝协同，让入驻企业无需搬离园区，就能完成从研发试验到规模量产的完美跨越。聚焦先进制造、医疗器械、电子科创、电商云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明泰惠股深知好马配好鞍的道理。园区坚持高标准建造工艺，不仅为企业配备了兼顾恒温与绿色的地源热泵系统，助力降本增效的光伏系统，更打造了全场景的商务配套与精细化的物业运维，从每一个细节处为企业构筑安全、低碳、高效的发展港湾。优质的硬软件环境吸引了众多高新技术企业扎根于此。明泰惠股孵化基地负责人表示，未来明泰惠股将继续发挥国家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平台和河北省工业诊断服务机构的优势，深入了解企业需求，帮助企业破解发展难题，不断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培育更多优质科技企业，为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为持续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市中医医院以骨干医师下沉基层为核心抓手，多措并举提升齐心庄、李齐庄、黄庄、杨庄四家基层卫生院诊疗服务水平，让辖区群众就近享有规范优质的中医药及综合医疗服务。医院按照基层卫生院实际就诊需求，差异化派驻临床骨干医师长期驻点帮扶，明确岗位职责与帮扶任务。下沉医师在基层常态化开展临床坐诊、多学科联合会诊工作，针对常见病、慢性病开展规范化诊疗，同时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为就诊群众提供中医推拿、理疗等传统中医药适宜技术服务。在医技检查方面，依托医共体检验、心电、影像共享中心体系，下沉医师指导基层完成彩超、低压拍片等检查项目，实行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工作机制，八项常规检查报告全域互通，减少群众往返上级医院就医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人才培育层面，下沉医师坚持开展带教工作，通过教学查房、病例研讨、实操技能培训等方式，规范基层医务人员诊疗流程与操作标准，以传帮带模式提升基层队伍专业能力。同时，医院落实基层人员上培轮岗进修制度，搭建上下级医疗机构人才双向流动渠道，实现基层医疗技术能力可持续提升。2024年至今，医院累计下派管理及技术人员1500余人次，协助基层卫生院落地新技术新项目148项。此外，由医院医务、护理、院感、药剂等科室组成质控小组，每月下沉4家卫生院开展医疗质量督查与业务指导，统一上下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质控标准。
2: 在市第一中学，有一位深耕高中教育24载的优秀教师，是教体局高中语文中心教研室主任、三合一中语文教研组长、资深班主任周威。他教研有担当，育人有温度，以扎实的专业素养和高尚师德，成为学校教育教学的中坚力量。2003年，周威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怀揣教育理想，扎根三合一中，坚守讲台24载。他始终坚持学习，2025年完成天津师范大

0: 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究生班进修，将心理学知识融入班级管理、学生德育与课堂教学，让育人工作更加科学精细。作为市级语文中心教研室主任、学校语文教研组长，他带头深耕新课标，打磨高校课堂，创新教学模式，积极推动学科教学改革，悉心帮带青年教师成长，持续提升学校语文学科整体教学质量。在同事眼中，周威是传帮带的良师益友。20余年班主任工作中，周威摸索并完善自主式班级管理模式，尊重学生主体，鼓励学生自治自律，打造团结向上、自律有序的优良班风。他坚守助有志者圆梦、引迷茫者识途的初心，因材施教，温情陪伴。他严谨扎实的教风、包容温暖的育人方式、科学高效的管理理念，深深滋养着一届届学子。凭借扎实的教学功底与优异的育人成效，周威先后荣获省市县级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等多项荣誉，并于2014年、2024年两度荣获河北省优秀班主任称号，是学校为数不多两次斩获省级荣誉的骨干教师。24载杏坛坚守，周威以师德立人，以匠心治学，以大爱育人，用累累荣誉与温暖育人故事，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

0: 多栽点树，
1: 少坐点车，
0: 多走点路，
1: 少开空调，
0: 多开窗户，
1: 少坐电梯，
0: 多爬楼梯，
2: 少点懒惰，
3: 少点研究，
2: 少点装修，
3: 少点垃圾，
2: 少点奢侈，
3: 少点攀比，
2: 少点包装，
3: 少点排场，
2: 少点浪费，
3: 少点排放，
2: 少点污染，
3: 少点遗憾。
4: 嘘，
3: 少说两句，
4: 行动起来。
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而优秀的孵化载体则是培育科创企业的肥沃土壤。近日，明泰惠股三和孵化器有限公司连获两项重量级荣誉，不仅凭借扎实的产业培育成效成功突围工信部首批名单，跻身部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行列，更以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顺利获评省级优质服务机构。双重硬核荣誉加冕的背后，是该园区立足企业真实需求，深耕科创服务，打造全生命周期产业生态的生动实践。走进明泰惠股孵化基地，一座座高标准的现代化厂房鳞次栉比，处处涌动着科技创新的澎湃活力。依托近10万平方米的广阔产业空间，园区创新打造了孵化基地加加速基地的双平台联动模式。其中，7.2万平方米的孵化基地融合了办公、居住、研发、生产四大功能；2.4万平方米的加速基地则专为成长型企业的产能扩张提供高效生产空间。双基地无缝协同，让入驻企业无需搬离园区，就能完成从研发试验到规模量产的完美跨越。聚焦先进制造、医疗器械、电子科创、电商云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明泰惠股深知好马配好鞍的道理。园区坚持高标准建造工艺，不

0: 企业配备了兼顾恒温与绿色的地源热泵系统，助力降本增效的光伏系统，更打造了全场景的商务配套与精细化的物业运维，从每一个细节处为企业构筑安全、低碳、高效的发展港湾。优质的硬软件环境吸引了众多高新技术企业扎根于此。明泰惠股孵化基地负责人表示，未来明泰惠股将继续发挥国家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平台和河北省工业诊断服务机构的优势，深入了解企业需求，帮助企业破解发展难题，不断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培育更多优质科技企业，为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为持续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市中医医院以骨干医师下沉基层为核心抓手，多措并举提升齐心庄、李齐庄、黄庄、杨庄四家基层卫生院诊疗服务水平，让辖区群众就近享有规范优质的中医药及综合医疗服务。医院按照基层卫生院实际就诊需求，差异化派出临床骨干医师长期驻点帮扶，明确岗位职责与帮扶任务。下沉医师在基层常态化开展临床坐诊、多学科联合会诊工作，针对常见病、慢性病开展规范化诊疗，同时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为就诊群众提供中医推拿、理疗等传统中医药适宜技术服务。在医技检查方面，依托医共体检验、心电、影像共享中心体系，下沉医师指导基层完成彩超、低压拍片等检查项目，执行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工作机制，八项常规检查报告全域互通，减少群众往返上级医院就医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人才培育层面，下沉医师坚持开展带教工作，通过教学查房、病例研讨、实操技能培训等方式，规范基层医务人员诊疗流程与操作标准，以传帮带模式提升基层队伍专业能力。同时，医院落实基层人员上培轮岗进修制度，搭建上下级医疗机构人才双向流动渠道，实现基层医疗技术能力可持续提升。2024年至今，医院累计下派管理及技术人员1500余人次，协助基层卫生院落地新技术新项目148项。此外，由医院医务、护理、院感、药剂等科室组成质控小组，每月下沉4家卫生院开展医疗质量督查与业务指导，统一上下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质控标准。
0: 在市第一中学，有一位深耕高中教育24载的优秀教师，市教体局高中语文中心教研室主任、三合一中语文教研组长、资深班主任周威。他教研有担当，育人有温度，以扎实的专业素养和高尚师德，成为学校教育教学的中坚力量。2003年，周威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怀揣教育理想，扎根三合一中，坚守讲台24载。他始终坚持学习，2025年完成天津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究生班进修，将心理学知识融入班级管理、学生德育与课堂教学，让育人工作更加科学精细。作为市级语文中心教研室主任、学校语文教研组长，他带头深耕新课标，打磨高效课堂，创新教学模式，积极推动学科教学改革，悉心帮带青年教师成长，持续提升学校语文学科整体教学质量。在同事眼中，周威是传帮带的良师益友。20余年班主任工作中，周威摸索并完善自主式班级管理模式，尊重学生主体，鼓励学生自治自律，打造团结向上、自律有序的优良班风。他坚守助有志者圆梦、引迷茫者识途的初心，因材施教，温情陪伴。他严谨扎实的教风、包容温暖的育人方式、科学高效的管理理念，深深滋养着一届届学子。凭借扎实的教学功底与优异的育人成效，周威先后荣获省市县级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等多项荣誉，并于2014年、2024年两度荣获河北省优秀班主任称号，是学校为数不多两次斩获省级荣誉的骨干教师。24载杏盘坚守，周威以师德立人，以匠心治学，以大爱育人，用累累荣誉与温暖育人故事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生命没有如果，
12: 如果
13: 预防火灾，
14: 火灾
13: 从我做起。
15: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6: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5: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6: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5: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6: 爸爸，那边不能停。
15: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6: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5: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爸爸真棒。
17: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1: 请记住我，虽然再见必须说，请记住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质要闻。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而优秀的孵化载体则是培育科创企业的肥沃土壤。近日，明泰惠股三合孵化器有限公司连获两项重量级荣誉，不仅凭借扎实的产业培育成效，成功突围工信部首批名单，跻身部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行列，更以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顺利获评省级优质服务机构。双重硬核荣誉加冕的背后，是该园区立足企业真实需求，深耕科创服务，打造全生命周期产业生态的生动实践。走进明泰惠股孵化基地，一座座高标准的现代化厂房鳞次栉比，处处涌动着科技创新的澎湃活力。依托近10万平方米的广阔产业空间，园区创新打造了孵化基地加加速基地的双平台联动模式。其中，7.2万平方米的孵化基地融合了办公、居住、研发、生产四大功能；2.4万平方米的加速基地则专为成长型企业的产能扩张提供高效生产空间。双基地无缝协同，让入驻企业无需搬离园区，就能完成从研发试验到规模量产的完美跨越。聚焦先进制造、医疗器械、电子科创、电商云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明泰惠股深知好马配好鞍的道理。园区坚持高标准建造工艺，不仅为企业配备了兼顾恒温与绿色的地源热泵系统，助力降本增效的光伏系统，更打造了全场景的商务配套与精细化的物业运维，从每一个细节处为企业构筑安全、低碳、高效的发展港湾。优质的硬软件环境吸引了众多高新技术企业扎根于此。明泰惠股孵化基地负责人表示，未来明泰惠股将继续发挥国家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平台和河北省工业诊断服务机构的优势，深入了解企业需求，帮助企业破解发展难题，不断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培育更多优质科技企业，为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为持续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市中医医院以骨干医师下沉基层为核心抓手，多措并举提升齐心庄、李齐庄、黄庄、杨庄四家基层卫生院诊疗服务水平，让辖区群众就近享有规范优质的中医药及综合医疗服务。医院按照基层卫生院实际就诊需求，差异化派驻临床骨干医师长期驻点帮扶，明确岗位职责与帮扶任务。下沉医师在基层常态化开展临床坐诊、多学科联合会诊工作，针对常见病、慢性病开展规范化诊疗，同时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为就诊群众提供中医推拿、理疗等传统中医药适宜技术服务。在医技检查方面，依托医共体检验、心电、影像共享中心体系，下沉医师指导基层完成彩超、低压拍片等检查项目，执行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工作机制，八项常规检查报告全域互通，减少群众往返上级医院就医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人才培育层面，下沉医师坚持开展带教工作，通过教学查房、病例研讨、实操技能培训等方式，规范基层医务人员诊疗流程与操作标准，以传帮带模式提升基层队伍专业能力。同时，医院落实基层人员上培轮岗进修制度，搭建上下级医疗机构人才双向流动渠道，实现基层医疗技术能力可持续提升。2024年至今，医院累计下派管理及技术人员1500余人次，协助基层卫生院落地新技术新项目148项。此外，由医院医务、护理、院感、药剂等科室组成质控小组，每月下沉4家卫生院开展医疗质量督查与业务指导，统一上下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质控标准。
2: 在市第一中学，有一位深耕高中教育24载的优秀教师，市教体局高中语文中心教研室主任、三合一中语文教研组长、资深班主任周威。他教研有担当，育人有温度，以扎实的专业素养和高尚师德，成为学校教育教学的中坚力量。2003年，周威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怀揣教育理想，扎根三合一中，坚守讲台24载。他始终坚持学习，2025年完成天津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究生班进修，将心理学知识融入班级管理、学生德育与课堂教学，让育人工作更加科学精细。 作为市级语文中心教研室主任、学校语文教研组长，他带头深耕新课标，打磨高校课堂，创新教学模式，积极推动学科教学改革，悉心帮带青年教师成长，持续提升学校语文学科整体教学质量。在同事眼中，周威是传帮带的良师益友。20余年班主任工作中，周威摸索并完善自主式班级管理模式，尊重学生主体，鼓励学生自治自律，打造团结向上、自律有序的优良班风。他坚守助有志者圆梦、引迷茫者识途的初心，因材施教，温情陪伴。他严谨扎实的教风、包容温暖的育人方式、科学高效的管理理念，深深滋养着一届届学子。凭借扎实的教学功底与优异的育人成效，周威先后荣获省市县级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等多项荣誉，并于2014年、2024年两度荣获河北省优秀班主任称号，是学校为数不多两次斩获省级荣誉的骨干教师。24载杏盘坚守，周威以师德立人，以匠心治学，以大爱育人，用累累荣誉与温暖育人故事，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而优秀的孵化载体则是培育科创企业的肥沃土壤。近日，明泰惠股三和孵化器有限公司连获两项重量级荣誉，不仅凭借扎实的产业培育成效，成功突围工信部首批名单，跻身部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行列，更以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顺利获评省级优质服务机构。双重硬核荣誉加冕的背后，是该园区立足企业真实需求，深耕科创服务，打造全生命周期产业生态的生动实践。走进明泰惠股孵化基地，一座座高标准的现代化厂房鳞次栉比，处处涌动着科技创新的澎湃活力。依托近10万平方米的广阔产业空间，园区创新打造了孵化基地加加速基地的双平台联动模式。其中，7.2万平方米的孵化基地融合了办公、居住、研发、生产四大功能；2.4万平方米的加速基地则专为成长型企业的产能扩张提供高效生产空间。双基地无缝协同，让入驻企业无需搬离园区，就能完成从研发试验到规模量产的完美跨越。聚焦先进制造、医疗器械、电子科创、电商云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明泰惠股深知好马配好鞍的道理。园区坚持高标准建造工艺，不仅为企业配备了兼顾恒温与绿色的地源热泵系统，助力降本增效的光伏系统，更打造了全场景的商务配套与精细化的物业运维，从每一个细节处为企业构筑安全、低碳、高效的发展港湾。优质的硬软件环境吸引了众多高新技术企业扎根于此。明泰惠股孵化基地负责人表示，未来明泰惠股将继续发挥国家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平台和河北省工业诊断服务机构的优势，深入了解企业需求，帮助企业破解发展难题，不断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培育更多优质科技企业，为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为持续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市中医医院以骨干医师下沉基层为核心抓手，多措并举提升齐心庄、李齐庄、黄庄、杨庄四家基层卫生院诊疗服务水平，让辖区群众就近享有规范优质的中医药及综合医疗服务。医院按照基层卫生院实际就诊需求，差异化派出临床骨干医师长期驻点帮扶，明确岗位职责与帮扶任务。下沉医师在基层常态化开展临床坐诊、多学科联合会诊工作，针对常见病、慢性病开展规范化诊疗，同时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为就诊群众提供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Hello， 各位，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今天咱们要从一张经典专辑说起。1996年4月2号，张宇的第五张个人专辑《消息》正式发行。这张专辑堪称他最具整体感的作品之一。那今天咱们就从这张专辑里解锁满满的经典旋律。首先要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里传唱度超高的苦情歌标杆，也是无数人失恋后的必听曲目《曲终人散》。这首歌由张宇作曲，妻子十一郎作词。
9: 让

刚听完这首虐心的曲终人散，那咱们继续解锁消息专辑里的宝藏曲目。接下来这首《默认》同样是张宇加十一郎的黄金搭档之作，也是专辑里极具代表性的抒情歌。这首歌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风格醇厚细腻，张宇的演唱收放自如，没有过度的嘶吼，却把感情里那种无奈的默认默默的成全唱得格外入味，完美契合整张专辑的情感基调。

0: 峰回。
1: 张宇不只是自己会唱，更是华语乐坛的金牌创作人，和妻子十一郎的搭档堪称乐坛一段佳话。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张宇为其他歌手量身打造的经典作品，每一首都是传唱至今的金曲。先来听彭羚的《囚鸟》，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1996年收录在彭羚的同名专辑当中。创作背景特别真实，当时张宇忙于两张专辑的制作，经常不回家，十一郎孤身一人在家倍感寂寞，就写下了这首关于囚鸟的歌词，而彭羚把这份寂寞与挣扎唱得深入人心。我是

听完彭羚的温柔诉说，再来听一首张宇为张学友创作的经典《回头太难》。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1993年收录在张学友的专辑《祝福》中，编曲大气悠扬。也正是这首歌让更多人看到了张宇的创作实力，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创作地位。

说到张宇的创作，还有一首不得不提，那就是张惠妹的《趁早》。这首歌同样是张宇作曲，十一郎作词，2000年收录在张惠妹的专辑《不顾一切》中。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这首歌原本是张宇写给那英的，结果写完忘了，后来张惠妹邀歌，她觉得阿妹的嗓音特别适合，就送了出去。没想到当天那英经纪人就来催歌，张宇急中生智，5分钟就写出了心酸的浪漫。而这首《趁早》也成了阿妹的代表作之一，唱尽了感情里的清醒与洒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5: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6: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7: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普氏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5: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0: 科尔沁沙地稀疏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2: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1: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3: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1: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4: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5: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7: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8: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9: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0: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11: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0: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5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

0: 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4: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5: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6: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5: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7: 动态分析铁路1230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8: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书记郑小雨：
9: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0: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12: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2-3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11: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3: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2: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4: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
15: 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6: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5: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柴油前期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 P 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查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7: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工

0: 和创新策源，布局低食盐、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3: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4: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3: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4: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行，
5: 等收了，再来收。
4: 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5: 应该差不多。
3: 行，等收获了。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4: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3: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5: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3: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5: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不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3: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4: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6: 已经到位了。
4: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6: 好。
3: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2: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7: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广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2: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 古巴、埃及。

0: 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1: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3: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1: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0: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 莫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1: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

0: 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1: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0: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2: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3: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4: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5: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6: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7: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呀、梨呀，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8: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尼玛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

0: 河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而优秀的孵化载体则是培育科创企业的肥沃土壤。近日，明泰惠股三河孵化器有限公司连获两项重量级荣誉，不仅凭借扎实的产业培育成效，成功突围工信部首批名单，跻身部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行列，更以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顺利获评省级优质服务机构。双重硬核荣誉加冕的背后，是该园区立足企业真实需求，深耕科创服务，打造全生命周期产业生态的生动实践。走进明泰惠股孵化基地，一座座高标准的现代化厂房鳞次栉比，处处涌动着科技创新的澎湃活力。依托近10万平方米的广阔产业空间，园区创新打造了孵化基地加加速基地的双平台联动模式。其中，7.2万平方米的孵化基地融合了办公、居住、研发、生产四大功能；2.4万平方米的加速基地则专为成长型企业的产能扩张提供高效生产空间。双基地无缝协同，让入驻企业无需搬离园区，就能完成从研发试验到规模量产的完美跨越。聚焦先进制造、医疗器械、电子科创、电商云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明泰惠股深知好马配好鞍的道理。园区坚持高标准建造工艺，不仅为企业配备了兼顾恒温与绿色的地源热泵系统，助力降本增效的光伏系统，更打造了全场景的商务配套与精细化的物业运维，从每一个细节处为企业构筑安全、低碳、高效的发展港湾。优质的硬软件环境吸引了众多高新技术企业扎根于此。明泰惠股孵化基地负责人表示，未来明泰惠股将继续发挥国家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平台和河北省工业诊断服务机构的优势，深入了解企业需求，帮助企业破解发展难题，不断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培育更多优质科技企业，为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为持续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市中医医院以骨干医师下沉基层为核心抓手，多措并举提升齐心庄、李齐庄、黄庄、杨庄四家基层卫生院诊疗服务水平，让辖区群众就近享有规范优质的中医药及综合医疗服务。医院按照基层卫生院实际就诊需求，差异化派出临床骨干医师长期驻点帮扶，明确岗位职责与帮扶任务。下沉医师在基层常态化开展临床坐诊、多学科联合会诊工作，针对常见病、慢性病开展规范化诊疗，同时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为就诊群众提供中医推拿、理疗等传统中医药适宜技术服务。在医技检查方面，依托医共体检验、心电、影像共享中心体系，下沉医师指导基层完成彩超、低压拍片等检查项目，执行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工作机制，八项常规检查报告全域互通，减少群众往返上级医院就医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人才培育层面，下沉医师坚持开展带教工作，通过教学查房、病例研讨、实操技能培训等方式，规范基层医务人员诊疗流程与操作标准，以传帮带模式提升基层队伍专业能力。同时，医院落实基层人员上培轮岗进修制度，搭建上下级医疗机构人才双向流动渠道，实现基层医疗技术能力可持续提升。2024年至今，医院累计下派管理及技术人员1500余人次，协助基层卫生院落地新技术新项目148项。此外，由医院医务、护理、院感、药剂等科室组成质控小组，每月下沉4家卫生院开展医疗质量督查与业务指导，统一上下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质控标准。
1: 在市第一中学，有一位深耕高中教育24载的优秀教师，市教体局高中语文中心教研室主任、三河一中语文教研组长、资深班主任周威。他教研有担当，育人有温度，以扎实的专业素养和高尚师德，成为学校教育教学的中坚力量。2003年，周威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怀揣教育理想，扎根三河一中，坚守讲台24载。他始终坚持学习，2025年完成天津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究生班进修，将心理学知识融入班级管理、学生德育与课堂教学，让育人工作更加科学精细。作为市级语文中心教研室主任、学校语文教研组长，他带头深耕新课标，打磨高效课堂，创新教学模式，积极推动学科教学改革，悉心帮带青年教师成长，持续提升学校语文学科整体教学质量。在同事眼中，周威是传帮带的良师益友。 20余年班主任工作中，周薇摸索并完善自主式班级管理模式，尊重学生主体，鼓励学生自治自律，打造团结向上、自律有序的优良班风。他坚守助有志者圆梦、引迷茫者识途的初心，因材施教，温情陪伴。他严谨扎实的教风、包容温暖的育人方式、科学高效的管理理念，深深滋养着一届届学子。凭借扎实的教学功底与优异的育人成效，周薇先后荣获省市县级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等多项荣誉，并于2014年、2024年两度荣获河北省优秀班主任称号，是学校为数不多两次斩获省级荣誉的骨干教师。24载杏坛坚守，周薇以师德立人，以匠心治学，以大爱育人，用累累荣誉与温暖育人故事，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而优秀的孵化载体则是培育科创企业的肥沃土壤。近日，明泰惠股三合孵化器有限公司连获两项重量级荣誉，不仅凭借扎实的产业培育成效，成功突围工信部首批名单，跻身部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行列，更以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顺利获评省级优质服务机构。双重硬核荣誉加冕的背后，是该园区立足企业真实需求，深耕科创服务，打造全生命周期产业生态的生动实践。走进

0: 明泰惠谷孵化基地，一座座高标准的现代化厂房鳞次栉比，处处涌动着科技创新的澎湃活力。依托近十万平方米的广阔产业空间，园区创新打造了孵化基地加加速基地的双平台联动模式。其中7.2万平方米的孵化基地融合了办公、居住、研发、生产四大功能，2.4万平方米的加速基地则专为成长型企业的产能扩张提供高效生产空间。双基地无缝协同，让入驻企业无需搬离园区，就能完成从研发试验到规模量产的完美跨越。聚焦先进制造、医疗器械、电子科创、电商云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明泰惠谷深知好马配好鞍的道理。园区坚持高标准建造工艺，不仅为企业配备了兼顾恒温与绿色的地源热泵系统，助力降本增效的光伏系统，更打造了全场景的商务配套与精细化的物业运维，从每一个细节处为企业构筑安全、低碳、高效的发展港湾。优质的硬软件环境吸引了众多高新技术企业扎根于此。明泰惠谷孵化基地负责人表示，未来明泰惠谷将继续发挥国家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平台和河北省工业诊断服务机构的优势，深入了解企业需求，帮助企业破解发展难题，不断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培育更多优质科技企业，为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为持续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市中医医院以骨干医师下沉基层为核心抓手，多措并举提升齐心庄、李齐庄、黄庄、杨庄四家基层卫生院诊疗服务水平，让辖区群众就近享有规范优质的中医药及综合医疗服务。医院按照基层卫生院实际就诊需求，差异化派驻临床骨干医师长期驻点帮扶，明确岗位职责与帮扶任务。下沉医师在基层常态化开展临床坐诊、多学科联合会诊工作，针对常见病、慢性病开展规范化诊疗，同时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为就诊群众提供中医推拿、理疗等传统中医药适宜技术服务。在医技检查方面，依托医共体检验、心电、影像共享中心体系，下沉医师指导基层完成彩超、低压拍片等检查项目，实行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工作机制，八项常规检查报告全域互通，减少群众往返上级医院就医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人才培育层面，下沉医师坚持开展带教工作，通过教学查房、病例研讨、实操技能培训等方式，规范基层医务人员诊疗流程与操作标准，以传帮带模式提升基层队伍专业能力。同时，医院落实基层人员上培轮岗进修制度，搭建上下级医疗机构人才双向流动渠道，实现基层医疗技术能力可持续提升。2024年至今，医院累计下派管理及技术人员1500余人次，协助基层卫生院落地新技术新项目148项。此外，由医院医务、护理、院感、药剂等科室组成质控小组，每月下沉4家卫生院开展医疗质量督查与业务指导，统一上下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质控标准。
0: 在市第一中学，有一位深耕高中教育24载的优秀教师，是教体局高中语文中心教研室主任、三合一中语文教研组长、资深班主任周威。他教研有担当，育人有温度，以扎实的专业素养和高尚师德，成为学校教育教学的中坚力量。2003年，周威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怀揣教育理想，扎根三合一中，坚守讲台24载。他始终坚持学习，2025年完成天津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究生班进修，将心理学知识融入班级管理、学生德育与课堂教学，让育人工作更加科学精细。作为市级语文中心教研室主任、学校语文教研组长，他带头深耕新课标，打磨高校课堂，创新教学模式，积极推动学科教学改革，悉心帮带青年教师成长，持续提升学校语文学科整体教学质量。在同事眼中，周威是传帮带的良师益友。20余年班主任工作中，周威摸索并完善自主式班级管理模式，尊重学生主体，鼓励学生自治自律，打造团结向上、自律有序的优良班风。他坚守助有志者圆梦、引迷茫者识途的初心，因材施教，温情陪伴。他严谨扎实的教风、包容温暖的育人方式、科学高效的管理理念，深深滋养着一届届学子。凭借扎实的教学功底与优异的育人成效，周威先后荣获省市县级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等多项荣誉，并于2014年、2024年两度荣获河北省优秀班主任称号，是学校为数不多两次斩获省级荣誉的骨干教师。 二十四载杏坛坚守，周围以师得利人，以匠心治学，以大爱育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7: 爸爸真棒。
1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100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范荣华提出这敌人的目标啊，似乎不是曹家的老少将军，而是曹静。这个情况呢，大家不置可否。曹家的两位将军一听啊，倒是也有可能，反正现在出不去，那就按范荣华的好好布置一番，把这人逮上一逮。这要没事儿，那也就没事儿了，要有事儿，正好就能把陷害自己的人呢给逮出来。到了现在，老将军对范荣华呀印象已经转变了，马上吩咐家丁，人家要什么就提供什么，赶紧执行，不得有误。这范荣华呢就借助这些家丁啊，把曹静那小院好好布置了一番。

0: 这展平跟冯焕呢，俩人是最可信的人，就在小院门口站岗，除了院之内的人呢，谁也不许进来。就这样，忙活到戌时时分呢，才算完事儿。大家呢，又吃了顿晚饭。等吃完了，曹家的老少将军呢，是内披细甲，肋下悬剑，手中还抄着大刀长枪，在正堂端坐。那家丁呢，分五人一组，手持木棒，也披着细甲，在院中啊来回巡逻。那曹静和小菊呢，就在他们房间里啊做好了准备。而范荣华呢，那带着展平跟冯焕呢，去客房睡觉去了。有人问了，范荣华这什么意思呀？很简单，今天忙活了一天，范荣华呀也确实是累坏了。再有，他感觉自己这布置万无一失，没问题呀。而且这不是别的地儿，是曹府。这家里啊，除了武将就是亲兵，真要出了事儿，敌人想对付这些人呢，也得费点劲。等到时候再派展平、冯焕去支援呢，也不为迟晚。就这样，范荣华呀，就让俩兄弟一块踏踏实实睡。这大概到了定更天时分，这展平实在是睡不着了，心里直闹腾啊，在这床上翻来覆去，翻来覆去，这把范荣华呀就给吵醒了。这范荣华眯着眼睛一看，展平啊，你这是怎么了？大哥，我这心里不踏实。有什么不踏实的？我都布置好了。曹府的人不简单呢，刚才干活的时候我看出来了，碰上那再厉害的也能缠上几个回合，再加上我那布置，他只要敢来那就逃不了。这一嚷嚷，冯焕也醒了。这冯焕也知道展平担心呢，他就说，乌鸦没错，展平啊，你可别忘了，曹姑娘身边呢还有小菊呢，那是你媳妇儿，她的本事多高你还没信心吗？啊，小菊啊，小菊肯定本事没问题，但不知为什么我这还是有点担心呢。还有大哥，您那布置真行吗？我这心里可没底呀。这么一说呀，范荣华也不睡了，干脆起来伸了个懒腰，真拿你没办法。得，反正我睡得也差不多了，冯焕你怎么样啊？无言大哥，我也睡得差不多了。行，那咱们就去静静那儿看看。展平啊，你着急你就先走吧。
1: 是，
0: 我。展平是真急了，当时是破门而出，上了房顶，动用轻功，嗖嗖嗖嗖嗖，直奔曹静那个院儿。等到了曹静这院子的偏房之上，展平啊，掌身躯观瞧，这往下一看，哎，自己呀、啊、还真是有点过敏了。只见这四下呀，安静如常，曹静的房间里啊还点着灯，这影影绰绰啊能看到两个人影，一个坐着似乎啊在那儿打瞌睡，这应该就是曹静了。另一个呢抱着宝剑来回溜达，哎，这应该是小菊。展平这才放下心来，慢慢的移动到曹静那屋的屋顶，四下查看。这会儿的功夫，这房瓦又是嘎啦嘎啦几声轻响，这展平大

当时一惊，这手就摸到剑柄上了。再仔细一看，展平心又放下了。这来的是谁呢？正是白天见过的小侠龙天彪。再看这龙天彪啊，轻功相当不错，嘎啦嘎啦几声轻响，就来到了展平的旁边，跟展平还摆摆手。这展平明白，赶紧凑过去，悄声问道：“啊，龙大侠，您怎么也来了？”这龙天彪看看左右，嗨，别提了，我刚刚审问了那个无赖李四，他亲口供述啊，说有人出了100两银子，让他来诬告曹将军，而且那边许诺了，如果说呀能拿到曹姑娘头上那银梳子，他呀再出500两，见货交钱。我这一听啊，感觉此事不对。对方的目的啊，似乎不是两位曹将军，而是曹姑娘。我这才赶来的，怎么看样子你们已经做好准备了？这展平听了一乐啊，那当然了，我大哥早觉得事有蹊跷，所以都布置好了。既然龙大侠到了，那咱们一块儿跟这儿等吧。行。这俩人呢就同时扶到了房顶上等。哎，这等着等着，展平想起件事儿来，悄声问道：“哎，我说龙大侠，什么事儿？我那个，您结婚没有啊？”龙天彪一愣：“我呀，你问这个干什么呀？”“嗨，是这样的，曹姑娘身边那小菊对您好像啊，她特别着迷，我担心。”这龙天彪听完了，差点没乐出声来。不，哎，行行行行行，展少侠，你不用担心了。我知道，你说出这话来，就说明啊，你肯定喜欢小菊。我在这儿也跟你交个实底啊，我已经结婚了，你尽管放心。哎呦，那太好。展平这话还没说完呢，龙天彪突然用手啊，在嘴前头一比划，嘘！这展平当时警觉了，四下一看，哎，发现了，就见在这一侧的偏房之上，出现了一个黑影。此人呢，身穿夜行衣，手里拎着根拐杖。这展平跟龙天彪对视一眼，不用说呀，正主来了。所以两人不由分说，各亮刀剑，就飞到了这偏房之上。咱们再说这黑衣人呢，他看到眼前有人，一点不觉得奇怪呀。他直接把手中的拐杖一捋，哎，这回俩人可看清楚了，这不是拐杖啊，这分明是一把二人夺。这二人夺呀，说白了就是拐杖之中啊暗藏着一口宝剑。平常啊，这剑插起来您看着就是根拐杖，但您要是认为它就是根棍儿，伸手攥住棍尾往怀里夺，那就该倒霉了。这拐杖头上有暗扣啊，这一摁之下，里头暗藏的那口剑呢就拔出来了。你到时候摔个跟头不说呀，面对的危险呢还增加了。但咱们说呀，这二人夺呀也有点问题。您想吧，在那拐杖状态的时候，这基本属于抡起来就打的重武器，而里头那剑呢，因为尺寸缘故，它比较细长，而且没有间隔，这打起来风格属于轻灵一路的，防御力弱。一般人打起来不把这剑亮出来，这就是决胜的最后一

一招。今天可好，来的这位上来就把这宝剑拿出来了，左手棍，右手剑，两样武器。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此人的套路和他人不同。但不同又能怎么样啊？龙天彪跟展平啊，功夫都不软。这二位啊，也不搭话，是刀剑齐出，左右夹攻。这对方一看呢，摆开手中的棍和剑，接架相还。这三个回合过去，不出所料啊，展平和龙天彪啊，那就慢慢占了上风，把对方逼得来回防守。而这边一打起来呢，曹静那房间的门也打开了，小菊往出一站，这一看房顶上打得正热闹呢，他也把宝剑拔出，要上前助战。这时候展平看见了，赶紧呼喝一声：小菊回去保护小姐。这小菊一听明白，他就拿着宝剑守在门口没敢动。哎，展平这一喊呢，倒是提醒了这个黑衣人。这家伙扭身一看，门开了，机会。于是他反手为攻，抡开左手那棍呢，开始找展平跟龙天彪的兵刃。咱们说呀，这棍子您别看是剑鞘空心的，但足够厚，这属于重武器，所以这么一找，当当两下，震得展平跟龙天彪虎口发麻，不由得退出两步。这黑衣人一看呢，直接转身跳下房顶，直取房门口的小菊。这下展平跟龙天彪都吓了一跳啊，这怎么办呢？再想追那不行了，肯定没人家快，那该怎么办呢？这回啊，俩人的反应倒是出奇一致，都从兜里掏出飞镖，唰唰直打黑衣人的后身。咱们说呀，这一下也看出展平跟龙天彪的差距了。这龙天彪的暗器啊，传承自白眉大侠徐良，他那单个镖啊，重量达到一斤，这就是一绝呀。相对来讲啊，展平那镖只有四两，这重量上就有高下。而再看打的位置呢，虽然说呀，展平相比冯焕那是沉稳的多，但今天一看呢，人家扑向小菊，他是关心则乱的，所以这镖下去下死手了，打的是对方的脑袋，这地方最致命。但人只要听出来了，一扭脖子，你那镖就得走空。而龙天镖呢，经验丰富的多，他知道这时候你得求稳为先。而且这人他到底是什么来路呢？不知道，所以最好啊得留活口。所以龙天镖这暗器啊，瞄的是对方后背的右侧，这目标多大呀，不容易失误不说，也不容易致命。咱们再说那黑衣人呢，黑衣人先落了地，打算在这砖地上蹬一步借力再攻小菊。可没想到就这时候他腿一软，哎，身体就歪了。这时候呢，龙天彪那飞镖也到了，不过因为对方身体这位置变了，那就没打中后背，而是噗击中了右肩。咱们前文说了，龙天彪为求稳，这镖打的后背，人这一歪打肩上了。那展平呢，展平这镖啊
瞄的是对

方那脑袋本身目标就小啊，结果这么一歪，哎，这飞镖啊贴着黑衣人这耳朵就过去了，直奔小菊。这下展平也看呆了，可再想救来不及了，只能大喊一声：“小菊小心！”咱们说这小菊呢，论暗器呀，他的本事比展平都高一块，他一看金风扑面，知道不好，强行往后一撤步，直接进屋躲在门后。结果小菊这脚刚一进屋，那飞镖当直接打门框上了，这真是好悬呐。这飞镖打完了，小菊抬眼一看，看清楚了，这飞镖四两重，红绸子穗儿，他认识啊。所以小菊当场就火了：“展平，你什么意思呀？想弄死我不成？”那展平自知理亏呀，也不说了，赶紧跟龙天彪一块儿从房顶跳到下头草地上，打算再跟这夜行人呢大战一场。可等到了底下一看呢，这夜行人的情况颇为怪异，他这身体一软，眼看要摔倒，却不知道为什么，他用这剑鞘一撑地，宝剑在小腿前头一横，哎，身体就以一个奇怪的姿势撑住了，形成一个三角形。紧接着咔嚓咔嚓两声，他这兵器上又多了俩附件。这展平跟龙天彪一看，哎，怎么回事？嗨，管他怎么回事呢，反正对我们有利呀，你给我招家伙吧。俩人往后一蹬步，各持刀剑直取这黑衣人。哎，不过也齐了，展平跟龙天彪往前一窜，他们那脚啊好像被什么东西给抓住了，往前一蹬没出去，扑通扑通摔倒在地。这时候那黑衣人也站起来了，旁边也是喊声四起：“抓贼呀，抓刺客呀，烫烫烫烫烫！”锣都敲上了。这黑衣人一看大部队来了，知道情况不妙，赶紧带着兵刃还有上头那副件是逃之夭夭。到了这会儿啊，展平跟龙天彪总算松了口气，他们趴在地下仔细再看看，哎，怪不得我们摔倒黑衣人也会倒霉呢，原来这草地之中啊，您看着全是草，实际上也隐藏着不少绿色的绳套，一个一个全隐藏着，一般看不出来，但只要你在草地上跑，这脚往前一趟，十之七八呀，你就得伸到套里摔你个大跟头。当然了，这绳子也不是特结实，你要是提前注意了，就以武林人的手段一叫声劲，肯定能给崩断喽。可你一般人谁想得到这个呀？所以这吃亏呀，在所难免。而再看那石板路上呢，那还有不少的捕兽夹呀，因为都刷黑了，跟那捕兽夹一个颜色，人要在这儿运功往前跑，这潜意识上为了发力，你肯定会往石板上踏，这儿结实好发力，可你这么一踏倒霉了，十之六七得让你踩在这捕兽夹上。咱们说这会儿呢，范荣华跟冯焕以及两位曹将军带着大部队都赶到了。这范荣华进门还乐呢：“嘿嘿，我这招啊叫结草衔环，这草地上捆了绳子，这叫结草，
石板路上

布着那捕兽夹呀，叫衔环。刚才我已经听见那捕兽夹响了，刺客肯定中招，估计这伤的还不轻呢。哎，范荣华等进了院子，抬眼一看，好嘛，刺客没影了，这展平跟龙天彪啊，倒趴在地下了。这范荣华气的是嘣嘣直蹦啊！展平，龙大侠，你们怎么中招了呢？刺客呢？这展平好不容易坐起来，刚才范荣华那话呀，他可全听明白了，他是一脑门子官司。大哥呀，您这结草衔环布置的真妙啊！那刺客我们看见了，中了衔环没伤着，跑了。我们呢，倒被您这结草给绊倒，追也追不了。您说您那叫什么鬼布置啊？这会儿啊，曹静跟小菊也在房里探出头来了。这小菊一看龙天彪跟展平都摔倒了，他可心疼了。当然了，范荣华这布置他是知道的，所以左躲右闪，避开所有的机关，蹑手蹑脚地走到两人跟前，这一伸手把龙天彪给拉起来了。龙大侠，您没有事儿吧？这龙天彪一看脸当时红了，赶紧把手收回。啊，没事没事，小菊姑娘尽管放心。俩人这一交流啊，展平气的是满脸通红。展平跟龙天彪啊想抓刺客，可没成想啊，范荣华在曹静院里布置的机关不光算计了刺客，把他们俩也给收拾了。所以俩人这一趴下，刺客趁机跑了。咱们说这时候呢，范荣华他们带着大部队都赶过来了，曹景跟小菊呢也探脑袋出来观察情况。这一看外头展平跟龙天彪都摔倒了，那小菊心疼啊，过来赶紧把龙天彪给扶起来了，还一个劲儿的问候。这可把展平气的是满脸通红啊。好嘛，这同样是摔倒，你怎么只注意他不注意我呢？不过此时啊，还得说冯焕，他们俩是好基友啊。这冯焕过来赶紧把展平扶起来。乌鸦展平，来来来，我知道你心疼，来这边歇歇，来来来，咱坐会儿。这冯焕呢就这点好，您别看平常咋咋呼呼一肚子坏水，那是损友中的损友啊，但是真要遇上事儿了，他也非常值得信赖。这冯焕也知道小菊有点变心了，展平肯定难受啊，所以过来扶着展平坐下，还给他拍拍。木鸭展平，没事啊，这龙天彪怎么样啊？他就凭那一张脸，咱不生气啊。小菊啊，早晚能知道你的好，这不还有曹姑娘呢吗？她能帮你说话呀。这冯焕本以为这展平是难受啊，他想哭，可没想到展平乐了，嘿嘿嘿嘿嘿。这冯焕当时吓得一哆嗦，乌鸦展平，你可吓死我了，你疯了不成啊？冯焕呢，你不用替我担心，小菊的事儿我心里有底，你就放心吧。乌鸦，真的吗？哎呀，你这个迟钝的展平啊，竟然也有底了，怪哉。那你能不能跟我说说呀？我这展平还没来得及说呢，这时候范荣华蹲到门口看了看，展平过来。哎，展平这话也没说完，只能凑过去了。就看范荣华蹲着问他，哎，展平你看我布的这捕兽夹
竟然少

0: 哎，你说这刺客他是怎么办到的呀？
1: 哦，大哥，是这样的，我和龙大侠呀，把刺客逼下房顶之后，他想进曹小姐的房间，结果脚下一软呢。现在想来，可能是踏在您那捕兽夹那齿儿上了，然后他就要摔呀。但这家伙呀，用上他那二人夺了，剑护在脚前，现在想想，应该是卡住了一个捕兽夹，没夹到腿，然后把那剑鞘杵在前头，护住头没倒下，这可能啊，又触动了另一个捕兽夹，这家伙把这俩都带走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这范荣华一听，哟，那这个刺客可够厉害的，我的结草衔环愣是没挡住他。哎，不过展平啊，我也得批评你们几句，你们也太心急了呀。我觉得这事儿你们要是不惹他，他肯定得上房瓦倒挂下来。哎，那叫什么来着？
0: 展平一听，嘿呦，怎么回事？我们这大哥呀，别看不会武功，怎么对这还门清呢？
1: 哎，大哥呀，那叫夜叉探海式，您是怎么知道的？
0: 这范荣华一乐，我当然知道了，说书先生说过这段，只不过我记性不好，具体叫什么我忘了，但记得有那么回事。所以呀，我在房上那最后一块房瓦上都抹了油了，你们要是不理他，他不注意，在房上一挂准滑下来。你们瞅见没，这底下还有多少捕兽夹等着他呢，所以这回没逮住人呢，就得怪你们打草惊蛇。
1: 嘿呦，这范荣华还训上人了，这展平是哭笑不得呀，这怪我喽。可没想到，他们这话音刚落，就听曹静那屋子的后墙上出现了响动，哧溜咣当，咔嚓，叮当叮当，咔嚓，噗，这一串的响动，曹静当时吓坏了，赶紧跳出屋子。这一慌可倒好，悬点没踩的捕兽夹上。
0: 这时候范荣华也慌了，怎么还有敌人？没关系，后头我也布置了啊，大家小心啊，抬着脚在草地上走，咱奔后头看看啊，抓着一个是一个。
1: 众人听得命令，赶紧行动。那白婶跟小菊啊，把曹静就给护住了，所有人呢是小心翼翼往房后就跑。结果等到了房后一看，人全没了，这怎么回事啊？刚才什么情况啊？所以众人赶紧散开，在这块仔细搜查。这一搜还是有所发现的，就看房瓦上那油啊，有一溜被蹭过的痕迹，这地上有三个捕兽夹出了问题，其中一个被毁，两个消失，此外墙上还有一滩血，这发生什么了？众人呢是百思不得其解，但有一个人例外，谁呢？小侠龙天彪。再看这龙天彪啊，左看看右看看，在这些痕迹上再到处摸摸，点点头，嗯，我明白了。这时候曹老将军一看，行，看样子有结论了，只要静静没事，这就是万幸啊，现在在这儿待着也没必要了，于是赶紧招呼，走走走，大家有话去前厅说吧，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想知道知道。就这样，众人从后头绕出来向前厅走去。再看这小菊，好吗？一确认曹静没事儿，他呀就粘到龙天彪身边了。哎，等快出曹静这个院了，白婶看见了，哎，小菊。

0: 你干什么呀？
1: 啊，白婶啊，我在听龙大侠分析案情呢。
0: 这曹静一看也是一皱眉，
1: 哎，小菊啊，那前厅你就不要去了。小姐，为什么呀？我可是得保护你的。小菊啊，你就放心吧，前厅有那么多人呢，我肯定没事儿啊。而且你看见没有，刚才来了可有两波敌人，没准还有第三波呢，你就在这儿埋伏吧，看看情况。小姐，听我的，留下。
0: 这曹静一下令，小菊还真没辙，只能是撅着嘴留下了。等出了这院子，曹静也拍拍展平，
1: 展平啊，我们可都尽力了，剩下的要看你的，努力啊。
0: 展平明白，千恩万谢自不必说。这众人赶到前厅，曹老将军招呼大家坐下之后，主动啊先给范荣华行了个礼。安乐公神机妙算，老朽自愧不如啊，今天要不是您的布置以及龙大侠展少侠的出手，那静静可真够一呛啊。这范荣华一瞅，哎呦，受宠若惊啊，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哎呀，曹老将军不要这样了，其实我这个也就是凭感觉，今天算是凑巧，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得，这叫什么话呀，这么一说呀，气氛还尴尬了。咱们说此时啊，还得看少将军曹雄，他化解尴尬颇有一手。哎呀，安乐公过谦了，您这个肯定是有预感的，要不怎么那么准呢？不过只可惜呀，咱们布置了半天，碰上了两波刺客，可都没抓住活口，这下头要是查起来恐怕就有难度了。他这话音刚落，就听下头有俩人同时说道，不，我看未必。大伙一听，哟，谁呀？还怎么那么有默契呢？这一看都乐了，哪俩人呢？展平跟龙天彪。这范荣华都快憋不住了，嘿呦，这俩情敌怎么有了一致的意见呢？那听听吧。再看这展平跟龙天彪啊，还谦让上了。展少侠先说吧。啊，不不不，龙大侠先请。哎，那哪行啊，还是展少侠先吧，还是龙大侠先吧。这俩人还争执不下了。最后这范荣华看不下去了。哎，展平啊，你甭废话了，就你先说。哎，好吧，各位啊，我先说明啊，后院什么情况我不太清楚，但前院之中的情形啊我还可以说说。那个夜行人呢，跟我和龙大侠交过手，武功可不低呀，而且他反应奇快，我大哥那两个捕兽夹呀都没伤着他。当然了，具体他是谁我们谁都没看见，他蒙着黑布呢。不过这体型还有那奇怪的武功路数，我多少有些熟悉啊。大哥，还记得咱在明州碰上的那个周一吗？啊，知道啊，不就是那个什么六品御前带刀护卫吗？怎么了？我觉得就是他。嗯？众人当时一愣啊，尤其是龙天彪。这龙天彪想了想就说了，哎，说实话，同体型之内啊，我可以想到的人也不多，这周一算是一个。但我们这开封府啊和皇城司不是一条线上的，我也就没和他交过手。不过说起来，我还想问呢，你们跟皇城司怎么扯上关系了？这范荣华赶紧解释，哎呀，龙大侠，我们可没

得罪过他呀。这就是明州案的时候，他帮过我们。可奇怪呀，他怎么会对着静静下手呢？这龙天彪听完呢，不置可否。哦，这么回事，是明州那时候的事儿啊。不过呀，安乐公，您问他们为什么对曹姑娘下手，这事儿还真不清楚。这皇城司行事啊，向来诡异，他们的事儿我也说不清。好嘛，连龙天彪都说不清，也就是说呀，开封府也差不多。所以这范荣华呀，心里头真有点害怕。这个龙大侠呀，咱们伤了他，他会不会向我皇上哥哥告状，说咱们的坏话呀？我可听包大人说过啊，那个什么司似乎是个挺重要的机构，我皇上哥哥很看重他们呀。这一点呢，龙天彪倒是给了大家一颗定心丸。安乐公，关于告状的方面呢，您倒不用担心，皇城司行事机密，很多那事儿啊，都是他们私下行动，汇报到皇上那儿的只是结果。他们要是敢向皇上汇报因为监视谁受伤了，这属于自取其辱，这您就不用担心了。不过接下来呀，安乐公，咱们可得要多加小心，以防他们暗中啊再搞什么鬼，这是真的。不过话说回来呀，我这也是猜测，到底这事儿是不是那周一干的，咱们还得继续查证。众人听完呢，一个劲儿的点头，人说的在理呀。紧接着范荣华又问了，哎，二位呀，院子里的事儿啊，咱们基本有个方向了，那谁知道房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话说的展平一个劲儿打磕巴，哎，大哥呀，这我还真不清楚。那龙天彪一瞅，好吧，这事儿我来说吧。后院这情况比较明显，应该是两个人呢发生了打斗，这其中一位应该只有一只脚，那是个残疾，他手持利刃，这轻功也不错。而另一个人呢，武功应该不低呀，尤其是硬功和轻功，这家伙有着独特的能耐。他呀，跟单腿那人交手也就几个回合，就把他打伤了。另外啊，我大胆判断，武功比较高的这位，应该对咱们呀威胁不大。这龙天彪说的头头是道啊，似乎把现场都给还原了。这曹家的老少将军，包括范荣华等等这些人呢，全听的是云里雾里。这范荣华不明白，他得问呢，哎，龙大侠呀，这情况您是怎么知道的呀？这个嘛，还原现场就简单了。这时候冯焕又插嘴了，木呀，我说龙大侠，那您就给我们讲讲吧，这屋后的痕迹我们看着也就是痕迹，您是怎么复原的呢？这龙天彪也不见外，侃侃而谈，简单呢，首先您看这房瓦上只有一溜倒挂的痕迹，咱们这学武的就算武功再高，摆着夜叉探海式的时候也不会单脚挂房檐，除非此人只有一条腿。这人呢，不用说，肯定是着了安乐公的道，这房上有油，他滑下来了。至于他是恰巧听着安乐公说话的时候探下来直接摔了，还是听了安乐公的话心里一紧张摔的，那就不清楚了。
反正在这

0: 么近的距离内，他大头朝下，竟然还翻了一个身，用假腿着地。所以我判断呢，此人的轻功应该不错。而看这个捕兽夹的状况，应该呀、是夹到了这个人的假腿，所以旁边呢没有血迹。而那捕兽夹呀，也是被兵器切断的，手段稳准狠，所以这兵器也不得了，至少得跟我师父那把金丝大环刀差不多呀。这是一个人，咱们且叫他单腿人。而另一个人呢，因为硬功出色，咱们且叫他硬人。这单腿人落地的时候，硬人应该也到了。为什么我会说这人硬功出色呢？因为我看痕迹判定，这家伙应该踩中了两个捕兽夹，但是对他没什么影响，还接着能跟那单腿人交手。而从这血迹喷溅的情况来看，应该是这硬人呢把单腿人震到了吐血，但这伤呢也并不太重，所以在咱们赶到之前呢，他们是双双跑掉，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呀，龙大侠，神，太神了！哎呦，听您复原现场，好像真有人跟那儿做那些动作似的。哎，对了，龙大侠，那这么说，您的意思是那个硬人对咱们威胁不大喽？那是为什么呢？啊，我是觉得第一个下来那单腿人呢，他的目标应该是曹小姐。这硬人跟他交手啊，无非是抢功或者是保护咱们。要说抢功呢，以他的硬功啊，捕兽夹加上都没事，大可以跟咱们干一架看看情况。所以啊，抢功不成立，这么说呀，就很有可能是保护咱们了。这龙天彪啊，绘声绘色的把现场还原了，就好像啊，他坐在那儿看着似的。众人是无不佩服啊，怪不得包大人的开封府破案无数呢，那就是普通一个校尉都有复原现场的能耐，这何况是包大人呢？可这时候范荣华也纳闷，哎，我说龙大侠，您把这情况都分析成这样了，那能不能接着分析分析，这俩一个单腿人一个硬人，他们会是什么人呢？这回说的龙天彪一挠脑袋，哎，安乐公啊，这我就不清楚了，因为这现场啊没留下更多的证据。您要非让我说呀，这硬人我知道的好几个高手啊，似乎都符合这个特点，但他们跟您也没什么关系呀。至于这单腿人呢，我熟悉的里面没有，但江湖上有好几号这样的人。比如说啊，江湖上有个恶人，人送绰号千里独行一颗钉，他就是一条腿呀。可他跟您呢也没什么瓜葛呀，而且他那武器是拐，切不了这捕兽夹呀，所以这个我也无从判断。咱们要想知道详情啊，还得找证据继续查。可这话说着容易，你哪儿找证据去呢？哎，这个时候冯焕是一蹦三尺高啊，木匠大哥，关于这单腿人呢，我知道一位，咱们刚才说那些条件呢，他基本都符合。这范荣华听了一愣啊，哎，冯焕呢，你说的是谁呀？木匠大哥，此人呢，您也非常熟悉。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

0: 憾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5: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5: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5: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5: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5: 少点遗憾。
0: 嘘，少说两句，
5: 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而优秀的孵化载体则是培育科创企业的肥沃土壤。近日，明泰惠股三合孵化器有限公司连获两项重量级荣誉，不仅凭借扎实的产业培育成效，成功突围工信部首批名单，跻身部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行列，更以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顺利获评省级优质服务机构。双重硬核荣誉加冕的背后，是该园区立足企业真实需求，深耕科创服务，打造全生命周期产业生态的生动实践。走进明泰惠股孵化基地，一座座高标准的现代化厂房鳞次栉比，处处涌动着科技创新的澎湃活力。依托近10万平方米的广阔产业空间，园区创新打造了孵化基地加加速基地的双平台联动模式。其中，7.2万平方米的孵化基地融合了办公、居住、研发、生产四大功能；2.4万平方米的加速基地则专为成长型企业的产能扩张提供高效生产空间。双基地无缝协同，让入驻企业无需搬离园区，就能完成从研发试验到规模量产的完美跨越。聚焦先进制造、医疗器械、电子科创、电商云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明泰惠股深知好马配好鞍的道理。园区坚持高标准建造工艺，不仅为企业配备了兼顾恒温与绿色的地源热泵系统，助力降本增效的光伏系统，更打造了全场景的商务配套与精细化的物业运维，从每一个细节处为企业构筑安全、低碳、高效的发展港湾。优质的硬软件环境吸引了众多高新技术企业扎根于此。明泰惠股孵化基地负责人表示，未来明泰惠股将继续发挥国家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平台和河北省工业诊断服务机构的优势，深入了解企业需求，帮助企业破解发展难题，不断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培育更多优质科技企业，为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为持续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市中医医院以骨干医师下沉基层为核心抓手，多措并举提升齐心庄、李齐庄、黄庄、杨庄四家基层卫生院诊疗。

0: 疗服务水平，让辖区群众就近享有规范优质的中医药及综合医疗服务。医院按照基层卫生院实际就诊需求，差异化派出临床骨干医师长期驻点帮扶，明确岗位职责与帮扶任务。下诊医师在基层常态化开展临床坐诊、多学科联合会诊工作，针对常见病、慢性病开展规范化诊疗，同时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为就诊群众提供中医推拿、理疗等传统中医药适宜技术服务。在医技检查方面，依托医共体检验心电影像共享中心体系，下诊医师指导基层完成彩超、低压拍片等检查项目，执行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工作机制，八项常规检查报告全域互通，减少群众往返上级医院就医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人才培育层面，下诊医师坚持开展带教工作，通过教学查房、病例研讨、实操技能培训等方式，规范基层医务人员诊疗流程与操作标准，以传帮带模式提升基层队伍专业能力。同时，医院落实基层人员上培轮岗进修制度，搭建上下级医疗机构人才双向流动渠道，实现基层医疗技术能力可持续提升。2024年至今，医院累计下派管理及技术人员1500余人次，协助基层卫生院落地新技术新项目148项。此外，由医院医务、护理、院感、药剂等科室组成质控小组，每月下诊4家卫生院，开展医疗质量督查与业务指导，统一上下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质控标准。
1: 在市第一中学，有一位深耕高中教育24载的优秀教师，是教体局高中语文中心教研室主任、三合一中语文教研组长、资深班主任周威。他教研有担当，育人有温度，以扎实的专业素养和高尚师德，成为学校教育教学的中坚力量。2003年，周威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怀揣教育理想，扎根三合一中，坚守讲台24载。他始终坚持学习，2025年完成天津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究生班进修，将心理学知识融入班级管理、学生德育与课堂教学，让育人工作更加科学精细。作为市级语文中心教研室主任、学校语文教研组长，他带头深耕新课标，打磨高校课堂，创新教学模式，积极推动学科教学改革，悉心帮带青年教师成长，持续提升学校语文学科整体教学质量。在同事眼中，周威是传帮带的良师益友。20余年班主任工作中，周威摸索并完善自主式班级管理模式，尊重学生主体，鼓励学生自治自律，打造团结向上、自律有序的优良班风。他坚守助有志者圆梦、引迷茫者识途的初心，因材施教，温情陪伴。他严谨扎实的教风、包容温暖的育人方式、科学高效的管理理念，深深滋养着一届届学子。凭借扎实的教学功底与优异的育人成效，周威先后荣获省市县级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等多项荣誉，并于2014年、2024年两度荣获河北省优秀班主任称号，是学校为数不多两次斩获省级荣誉的骨干教师。24载杏坛坚守，周威以师德立人，以匠心治学，以大爱育人，用累累荣誉与温暖育人故事，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普氏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十五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4: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0: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2: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13: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4: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13: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5: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13: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6: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7: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6: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9: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20: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21: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让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22: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23: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22: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24: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25: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斑马线，足迹遍及斑马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26: 红军进入青海斑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27: 红军
25: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26: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25: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

0: 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1: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0: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龙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2: 我今天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0: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3: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7: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6: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8: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6: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9: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6: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10: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1: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

0: 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2: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0: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0: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0: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0: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0: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4: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4: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带

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古。

0: 北京城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1: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0: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1: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吉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3: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4: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5: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6: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我市开展太极通背拳非遗专场进社区演出活动，演出紧扣非遗传承、全民健身、文明向善主题，汇聚专业武术传承人与青少年学子同台展演，为社区群众带来一场兼具观赏性、文化性、教育性的非遗视听盛宴。少儿基本功展演、制舞筑基拉开活动序幕，少年学子身姿挺拔、勤学力武，尽显武学新生力量。中国式摔跤拳击技法专项展演诠释了太极通背拳重实战、笃实干的武学本源。历史悠久的苗刀展演追溯千年兵器文脉，再现传统武术的磅礴气势。集体通背拳传统套路精英展演，刚柔并济，招式灵动，彰显本土武学兼容并蓄的独特气韵。压轴节目擂鼓扬帆，狮舞呈祥，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大鼓、中帆、舞狮与通背拳同台交融，铿锵鼓点搭配灵动帆舞，瑞狮腾跃，利落诠释民族技艺与传统武术碰撞交织，场面气势恢宏，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此次非遗太极通背拳进社区活动，是我市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非遗文化活起来、走进群众的生动实践。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整合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文化惠民、全民健身等文明实践活动，深耕本土非遗文化传承，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以文化浸润文明底色，持续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和城市文化品位，助力全市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4: 国庆假期，三河消防救援大队全体指战员坚守岗位，整戈待旦，启动24小时全天候应急值守模式，严格落实主官代班、全员在岗战备制度，全力筑牢节日消防安全防线。针对假期人员物流集中、用火用电用气激增等风险，大队坚持在岗即备战、备战即实战，在抓实执勤职守的同时，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围绕高层建筑救援、快速出水控火、应急绳索救援等核心实战能力，扎实开展楼层内功搜救、标准绳结制作、一人三盘水带连接等基础科目实操演练，以迅速战、以练强能，持续锤炼职战员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协同作战的过硬本领，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同时，指战员深入街头巷尾、景区商户、居民楼栋，面对面普及居家防火、电动车充电、应急逃生等知识，将宣传融入执勤巡查全过程，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从清晨到深夜，三河消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守一线，用火焰蓝的默默奉献诠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国庆佳节保驾护航。
5: 坚守岗位护平安，三河消防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全市人民国庆快乐。
2: 近日，我市第七中学7年级社团纳新活动在该校操场举行，编程、3D 打印、美术、软笔书法、中国舞、篮球、羽毛球、架子鼓、武术等50个社团集中亮相，涵盖科技、人文、艺术三大领域，充分展现了学校多元化办学的丰硕成果。活动现场，学生们热情高涨，踊跃参与，不少同学携带编程获奖证书、篮球比赛奖牌等荣誉证明，积极争取加入心仪社团的机会。各社团摊位前咨询报名的学生排起了长队，同学们或递上证书材料，或现场与社团负责人交流互动，处处洋溢着青春活力与求知热情。据了解，市第七中学社团建于2016年，今年已是第10个年头。10年来，学校积极推进国家课程校本化、地方课程多样化、校本课程特色化的三级课程建设体系，大力推动 STEM 教育，聚焦学科深度融合。目前已开设涵盖科技、人文、艺术三大类，共计50个各具特色的学生社团，为学生搭建起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广阔平台。
3: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到群众的生活质量，在三河市齐金刚镇卫生院口腔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肖连英，30年无一日，扎根基层。他用扎实的医术和暖心的服务，成为了乡亲们身边靠谱的护齿卫士。
0: 1996年，肖连英从口腔专业毕业，从此便踏上了基层行医路。为了不让乡亲们跑远路，他始终坚持终身学习，多次外出进修，频繁参与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学术交流，让他总能第一时间把前沿规范的诊疗技术带回基层。多年的临床磨砺，让肖连英积累了极为全面的诊疗经验，从微创拔牙、牙周截治到龋齿充填、根管治疗，这些口腔常见病、多发病，他都能进行规范化诊治。而在义齿修复、全口活动义齿以及烤瓷冠修复等复杂手术上，他更是技术娴熟，真正实现了让群众足不出镇就能享受专业化的口腔服务。基层口腔工作琐碎精细，面对面接诊各个年龄段的患者，肖连英总有特别的耐心。遇到惧怕看牙的孩子，他总是弯下腰，用温柔的话语缓解他们的紧张。治疗结束后的细致叮嘱，更是赢得了家长们的深深信赖。以匠心治初心，以专业护民生，肖连英用精湛的医术诠释着医者担当，用温暖的服务守护着群众健康。在平凡的基层岗位上，他切实提升了辖区群众口腔就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

0: 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2: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3: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4: 啊，就
5: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4: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